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金铺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安徽。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先来了解一下。11:30到12:30为大家邀请的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田杂草治理专家组成员毕亚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田主要杂草以及科学防控技术。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蒙城综合试验站站长、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孙建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试期播种技术的应对策略。那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同样呢，大家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是不能够及时拨通热线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6: 气象与农事，
1: 华北地区今天多云到晴天，14号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6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5号、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今天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那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
7: 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田杂草治理专家组成员毕亚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田主要杂草以及科学的防控技术。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05163458008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毕老师。毕老师中午好。
8: 好，徐老师中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毕老师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麦田的主要杂草以及包括它的一个科学防控的技术。这也是很多啊咱们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一个知识环节。那么我们说眼下也是正值这个小麦啊这个秋冬播种包括苗期管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有很多的知识要分享给大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来了解啊你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毕老师也会就大家的这样一些问题和难题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想请问一下毕老师，就是咱们这个安徽省啊这个小麦田的杂草，它的目前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8: 好的，徐老师。我们安徽省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那在同时我们安徽省的农作物的种植的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轮作种植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所以这样就整体来说呢，导致我们的全省的杂草发生，那包括小麦田杂草的发生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据我们调查，小麦田杂草的种类应该有20多个科，50多个种。那整体的发生危害的分布也是比较广的，另外危害情况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重的。那整体的种类呢，主要是以禾本科和阔叶草混发群落为主，其中禾本科主要以有像看麦娘属几种看麦娘、日本看麦娘、大穗看麦娘、王草、节节麦、多尔黑麦草、野燕麦、雀麦等。那阔叶草呢，像中央秧、婆婆纳、野老冠草、王娘蒿、荠菜等，都是我们安徽省农田小麦田的主要的常发生的杂草种类。
1: 那我们说这个水旱轮作田和这个旱旱轮作田啊，它的这个杂草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啊。那么像这样的田块的话，最容易爆发哪些杂草，它的防治的这个重难点主要在哪些地方呢？
8: 好的，徐老师。是的，就是正如您刚才所说，那对于同样是小麦田杂草来讲，那它是倒插麦田还是旱插麦田，那它的草相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其中呢，比如说倒插麦田，比如说以我们合肥呀、滁州、淮南、蚌埠的一些区域，包括六安这些地方，那典型的倒插麦区，它的禾本科草其实主要就是以看麦娘属的几种看麦娘，然后包括王草为主。那如果是旱插麦田，包括这几年发生特别优势的或者上升程度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像多尔黑麦草，还有可能很多地方这个像淮北啊、宿州啊、阜阳啊这些地方都比较头疼的节节麦。然后另外呢，像我们常说的野燕麦呀、雀麦也都常有发生。那阔叶草呢，无论是倒插麦区还是旱插麦区，像中央秧基本都有，野老冠草。那另外旱插麦区可能比这几年比较典型的发生危害比较重的，像婆婆纳，尤其以阿拉伯婆婆纳为主。这是旱插麦区和倒插麦区这几年相对来说比较难防治的几种草。
9: 那我们说啊，就是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这样一个杂草啊。那我们说我们要除草我们先要识别它。因为有的时候您可能不太认识，会选错药剂啊。那用药不同的话，我们就要就是首先要区分是什么样的草。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的农户朋友会出现一些误区，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用更直观的一种方式来区分它呢？
8: 好的，对的，我们也常说除草之前先要识草，识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吧。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广大种植户来讲，如果说这个田，比如说前面几年也都是您的，那可能你基本上在前面收获季，你看到了它的花，看到了它的果实，看到它的种子，那这个阶段应该是它特别容易识别的阶段，大家还是比较好认的。因为到明年，那主要的优势杂草应该也还是以这几种为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尤其是茎叶处理药剂，那其实很多草，就是有一些草它是有点特殊的，它选择的药剂。那另外呢，有些除草剂其实它的杀草谱也还是有一定的限制限度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识别出来，非常重要。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呢，从专业层面上来讲，实际上特别重要的关键的识别的阶段，那通常我们指的是杂草防治的阶段，那也就是说它的苗期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识别可能阔叶草，如果是说像我们现在常发生的这些阔叶草，如果大家认识它，应该讲相对来说相对好识别。但如果是几种禾本科杂草在苗期，可能尤其有一些识别起来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我们分开来讲哈，比如说就讲这几种相对来说识别难度比较大的禾本科杂草吧。首先这几年比较发生也比较多的，比如说端二喝麦草，其实这个如果大家认识它，后面大家应该能够把它识别出来。因为它的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它跟其他几种禾本科杂草相比，它有典型的，它是除了有叶舌之外，它有叶耳，但像看板娘属的呀、王草呀等等其他的几种都没有叶耳，所以它有明显的叶耳。然后另外呢，如果说可能很多的大户，有经验的大户也会讲到，就是如果它在阳光下看起来它是油黑发亮的，看起来亮亮的，颜色呀然后都有较明显的区别。所以这是第一个端二喝麦草。然后另外呢，像节节麦这几年在旱茬麦田发生也比较多。节节麦如果前期或者说上一茬大家看到它的种子，应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就它的种子也比较特殊。你看它的名字，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节节麦，首先它的种子是长筒状，然后所以它而且一节一节的极易成熟之后极易脱落啊，这是节节麦的这个种子成熟阶段的特征。那在苗期阶段呢，它相对来说哈，跟其他几种禾本科杂草相比，它的那个叶片就是看起来是更加细长的。另外还有个细节问题，也许可能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的那个叶鞘的边缘其实它是有稀疏的柔毛的，然后包括叶鞘口的地方也会有那个稀疏的绒毛，这个也是它比较典型的特点。而且常常它的就是茎的基部可能会有点红色啊，这是节节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特征都关联起来一起看的话，其实相对它也是好识别的。另外一个应该也比较好识别的，像雀麦。雀麦我们常常讲，就是其实它周身背毛，另外它的叶片有点像顺时针旋转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是雀麦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野燕麦。野燕麦呢，在小麦田里边，其实它和其他的几种禾本科杂草相对来讲区别是更大的，就它看起来是更像小麦的，叶片也相对比较宽大啊，这是野燕麦。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区分的就是看板娘属的几种看板娘和王草。 这几种怎么区分呢？其实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大户可能也知道，如果他在分叶之前或者三叶一星期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抠一下它的那个种子，就它们之间的这个种子差别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可以把它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识别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要把看板娘属的这三种看板娘和王草识别出来？因为它们在用药上、药剂的选择上其实是有差异的，然后那如果说一个刚才讲了一个是看种子，另外一个是到三叶之后，分叶之后，王草和看板娘属的这三种看板娘，它有一个区别，就是相对而言呢，这个王草它能看到相对比较明显的主茎那个叶，就是主茎的那个分叶，然后另外但是这三种看板娘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主茎，然后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王草和看板娘属的三种草又分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把小麦田的这几种禾本科杂草都区分出来了，剩下的就是看板娘属的三种。那看板娘属的三种杂草呢，当然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它也是属于三个种类，但实际上对于我们防除的角度来讲，其实它们的用药选择上是一样的。如果硬要区分呢，你像其实这几年更多见的，或者说上升趋势更明显的是大穗看板娘，它在后面在抽穗开花之后和日本看板娘区别是非常大的。因为日本看板娘和大穗看板娘，首先看板娘它花穗花药是黄色，然后日本看板娘和大穗看板娘它是白色。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在田间也经常像大穗能看到其他的颜色，但是大穗看板娘在开花之后有个明显的区分点，是它的花药就花丝是离体的啊，这个就可以和日本看板娘明显的区分开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从种子到苗期到分叶期，然后到后面那个花，然后以及它的种子，另外以及它的穗儿，其实区别都很大。总体来说，就能把这几种草都能把它区分开来了。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这几种禾本科杂草在用药上，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一个相应的区分。
9: 稍后的其实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的跟农户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些杂草究竟我们要去怎样去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8: 是的。
9: 那其实刚刚您说到了像黑麦草包括看麦娘王草，其实这三种其实好像长得还是比较像的。
8: 就是相对来讲苗期可能看起来比较像，
9: 看起来比较像，
8: 但是呢就是其实如果常常下田的，或者说特别有经验的，或者注意到刚才讲的那几个细节的，从叶色呀，有没有叶耳呀，然后也就刚才讲颜色，或者有的地方比如说我说像王草，它的那个就是能看到明显，它和日本看板娘相比，和看板娘属相比，它有个明显的主茎，那看板娘属的就没有，因为它们之间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雀麦呢，它就看起来就是周身都是背毛的，然后另外节节麦呢，它就是相对看起来比较细长，另外就叶鞘那个地方边缘处有相对稀疏的柔毛，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即便在苗期知道这些它相对典型的特点，再结合咱们田里的前面的这个咱们的那个情况呀，然后以及结合就是说如果说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抠一抠种子看一下，因为它们之间的种子差别很大，然后把这些特征都结合起来，基本上也就能把它识别个差不多了。
9: 那通过毕老师的这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识别这个杂草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啊，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我们要多到田里面去多观察多看一看啊，对于我们后期进行除草的话，其实说应该是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的。那么这是有关于我们怎样在除草之前先去识别这样一些草。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小麦田里的这些杂草，它究竟会给我们的小麦带来哪些就是危害呢？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它的危害之后咱们的农民朋友才能引起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嘛。我们也请毕老师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8: 好的，是的，徐老师，首先我先补充一下，就是 刚才识别的那个问题，
9: 嗯，
8: 就是应该讲，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特征呢，综合这些特征能把它识别。

0: 出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儿，就是咱们农民朋友要知道我这些草需要把它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用药选择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其实这个事儿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咱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哎，那它是小麦田的，比如说咱们通常会把它叫间叶草，那我就到农资店去说啊，我来拿一个小麦田防除间叶草的药啊，那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药就不足够是准确的，或者不足够精准的，所以我觉得要知道，那或者说咱们如果不十分确定，咱可以把这个草带到那个农资店去，然后来或者说找相关的人来确定，
1: 其实还有很多的农户朋友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选择一种药可以打所有的杂草。
0: 哎，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
0: 误
1: 严重的
0: 区，
1: 误区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毕老师花了很长的这样一个篇幅教大家如何去识草。其实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因为不同的草的话，它我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
0: 是的，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它这个其中的一些危害，毕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0: 好的，好好好。危害呢，其实我们常常讲小麦，不管是小麦还是水稻田是什么田，就是杂草，是和我们作物争光、争水、争空间，对吧？然后那另外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其实这些年为什么可能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觉得这个草好像越来越难除了，
1: 年
0: 大
1: 年
0: 家。
1: 除，年年长。
0: 对，大家也经常会问我们是为什么，然后可能有这个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实是这个轻简化的这个种植面积可能相对来说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种植大户可能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粗放的，然后再加上的确存在由于我们这个比如说杂草抗药性的这个上升啊，你像原来我们有一些可能上个世纪从80年代、90年代，或者说2000年左右就开始使用的药剂，因为都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本来效果都很好，那现在可能有些因为抗药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导致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它的防除效果可能就下降了。所以整体来说，那对这个杂草，如果我们不把它防除很好的话，对这个作物的危害还是比较重的。据我们有一个数据统计，我们安徽省的小麦田常年的种植面积应该是4000多亩。那在我们这些小麦的这个种植区域里边，应该讲，常年发生草害的面积应该超过了3000万亩。那如果说防除不好的，可能减产也还是比较大的。呀，一般情况下减产10%到15%，但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我们比如说每年我们外出采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前面可能我们防了有的也不止一次，但是如果说防除不好，可能它的这个危害以及对小麦产量的损失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重视这个杂草的这个防除，尤其是它的科学的防除，
1: 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说这个现在除草的这样一个难点，包括它的一些危害。那么，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现在这个小麦除草到底是冬前打比较好还是这个春季返青之后打比较好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那首先说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可能我们有一部分现在生产实践中的情况呢是这个冬前划除，有一部分是春季划除。那首先从总的原则上来讲，那一定是如果说冬前可以打，那一定是冬前打相对来说，因为这个时候草龄更小，它相对来说更好处理。但为什么有一些是到年后打呢？可能因为受到温度的影响，然后条件的限制等等。但是从我们给的这个防控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有可能，那尽可能就是在冬前防除，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成本是更低的，然后防除效果也是更好的。当然，因为受到温度什么影响，或者我们怎么注意，那一会儿我们应该也会聊到。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也会讲，就是如果是说 咱们这个田有条件做封闭的话，做土壤处理的话，那还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地方一定要做这个土壤处理，做封闭。那封闭的目的，我们说不是说后面我们就不需要进行竞业处理了。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封闭的还效果还不错的话，那可以大大减轻我们后期的除草压力，那它可以大大降低我们杂草的这个发生基数。那所以说有条件的地方，那我们还是前面做封闭，然后后面那我们及早的冬前开展这个竞业处理。
1: 就是说播后这个苗前封闭除草是不是所有的麦田都必须要做呢？
0: 播后苗前封闭处理是这样的，如果说有条件的地方，其实还是建议首先做播后苗前的封闭处理。但是所以我们通常讲说在有条件的地方，那它是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封闭处理它一般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它会受到这个土壤伤情的影响。那如果我们这个土壤伤情比如说特别差地特别干，然后那可能这个封闭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因素。那土壤要有一定的伤情，就是看起来是比较湿乎的。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封闭是需要除草剂在土壤表层它形成一层药膜，所以如果我说我们这个伤情特别差，它可能就不能很好的形成这么一层药膜。那这个效果就会很受影响，这第一个影响的因素。
1: 好的，那毕老师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节面前半部分的这样一个节目了。那么稍后呢是精彩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接着邀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是什么样的条件适合做这个封闭除草啊。那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伤情，稍后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介绍。那好的，那么大家呢也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

0: 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5: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田杂草治理专家组成员毕亚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田主要杂草以及科学的防控技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毕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16345008 6345008。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很多的农民朋友啊，都非常的关注这个天气啊，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
2: 气象与农事。
5: 华北地区今天多云到晴天，14号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6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5号和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今天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那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毕老师。毕老师您好。
7: 哎，徐老师好。
5: 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毕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这个播后苗前封闭除草是不是所有的麦田都要做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就是有条件就是最好要做。那么有条件呢是什么样的条件呢？刚刚毕老师也是说到了其中一点啊，就是伤情。
7: 对，
5: 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必要条件呢？
7: 好的。那第一点呢就是说伤情要相对好一点，否则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封闭效果会受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倒插麦田，因为我们倒插麦田 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田的这个整地质量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就是比如说地里边会有很多的大咖了小咖了的，然后这个的话就会对也会对封闭效果有比较大的影响。那如果是旱茬麦田可能相对会好一点，嗯，所以就是第二个因素就是整地的质量。那我们如果做封闭的话，我们整地的质量要相对来说尽可能的好一点。那如果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土咖啦什么的，还是就是它会影响它的这个药膜的这个形成。如果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提醒吧，就是如果是我们做封闭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机械相当就是一遍就过掉了，你看撒种然后什么然后再覆土再镇压。那如果我们田做封闭呢，就是在覆土的时候稍微注点意，就是尽可能把这个种子都把它覆盖上。那如果种子有裸露在外边的，那可能会比如说本来是安全的，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要害风险。所以这三个方面来讲是我们做封闭处理的然后一个前提条件或者相应的注意事项吧。那核心的应该还是就是伤情和整体质量，
8: 嗯，
7: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覆土的时候稍微注点意，
8: 一个小 tips 啊，
7: 对对对，是的，
8: 好的，这是有关于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麦田啊，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封闭除草。那么我们说在小麦除草的这样一个防除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比如说一个这个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这个天气的问题啊，可能也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容易忽视的。
7: 对
8: 啊，那么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毕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7: 好的，好，那天气情况对除草效果的影响，对于小麦田来讲，可能我们经常会或者说它会实际上会发生的就是低温啊，低温对它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也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施药时间的问题，是冬前呢还是说在开春之后。所以很多可能种植户来讲他就觉得哎呀他担心这个温度低会对除草剂的一个是药效的发挥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他可能会担心因为低温下可能会有药害。所以这个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讲吧，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是说经常把它认为是小麦田除草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几个原因吧，就是施药时间的这个选择。首先从总的来讲，我们说那如果是说能提前用，肯定是尽可能先做封闭，有条件先做封闭，然后冬前做茎叶处理。那另外一个我想从这个杂草的角度来讲，杂草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更早的就存在在这个地球上了，所以它在漫长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哈，它就形成了一个特别适于它生存和繁衍的生物学特性。比如说它陆陆续续的萌发，陆陆续续的发芽，陆陆续续的出来，它冬前然后春节它都有一个这个出苗的高峰。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生产实践中我们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成本啊，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用一次药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减少施药次数，对吧？所以综合这些考虑来讲呢，另外从杂草的角度刚才又讲它又就是陆陆续续出来，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茎叶处理，可能我们广大种植户会担心如果我们早封了它会不会后面还有再出来的，然后但是晚封呢它又长得太大了可能又不好打，所以它会有多重因素的限制和考虑。所以其实我们最终的一个选择哈，依然是考虑一个综合因素啊，一个综合的选择。那从综合这些考虑呢，我们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绝大多数草如果它在三五片叶片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封，就是进行早期的茎叶处理了，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它都出来了，虽然它年后可能也还有一个出苗高峰，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冬前它出来。然后这是一个，那如果是出来晚的草呢，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早出来，出了晚的草它也出来了，早的呢它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这是杂草，比如说有个三五片。

0: 个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个试药的窗口。所以我们综合来讲是考虑到这个草它的草龄的大小，考虑到这个温度，当然也要考虑到小麦的长势等等，做的一个这个试药时间的一个选择，
1: 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量啊。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这边呢，就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就是想问一下啊、毕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封闭除草，他就问到了说，如何可以做得好封闭除草呢？
0: 啊，如何可以做得好？那刚才讲到茎叶处理哈，我们说要考虑到这个药剂的选择，那其实封闭处理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是首先呢，还是要选好药剂，或者说选对药剂，选择合适的药剂。那怎么叫选择合适的药剂呢？就是还是要依据，比如说我要知道我这个田，那我因为上一年度我们知道大体上是什么草，所以我们依据它的草相啊、然后来选择合适的封闭药剂啊、这第一个是选择合适的封闭药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田里的这个情况，土壤的伤情，然后这个整地，那尽可能稍微细致一点啊、然后做好封闭。第三个就是我想还有一点是刚才讲到伤情，那可能比如说有的田它就是伤情不够啊，比较干，这段时间又没有降雨，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方案，就是苗后早期我们可以施用连封带杀的啊，既有封闭活性，既有土壤活性，又有茎叶活性的药剂，可以选择啊这样的药剂来进行防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当于就把那个施药的窗口期把它拉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选项。另外我还想做一点提醒，讲到封闭哈，讲到封闭的药剂的时候，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那我们虽然是小麦田施药，就是我们选用的药剂也要考虑我们夏茬它是大豆玉米是旱茬还是水稻，那有些在药剂的选择上也是要有所区分的。对。
1: 好的，这是刚刚毕老师就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要给大家做的解答，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的这样一些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刚刚呢是说到如何做好这个封闭除草，但其实我想收音机旁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还是非常关心，就是很多的杂草这个如何去除，因为有很多这个恶性杂草啊，有很多朋友会反映说啊，就是年年除年年长啊，如何去除大家是非常非常关心，我们下面呢就请毕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些杂草我们去如何用药，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去施药，如何去施啊，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徐老师。那如何除，怎么除，或者怎么科学的防控，的确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除了第一个就刚才讲到施药时间的这个选择上要合理，其实我们在生产实践中的很多的农事操作，我们通常讲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选择。那它与你的小麦的这个生长情况、长势，甚至有的时候有些除草剂与小麦的品种也是有关的。你像有些药剂它可能就相对某些品种是敏感的。另外呢，就是还要考虑到这个具体到你这个田这个杂草的出苗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它前面已经比如说出苗很多，然后龄期也很大，密度也很大，那大家就尽可能做一个及时的。所以其实我们讲适时防除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然后这个草选的药也没有问题，但最后却没防掉，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你除晚了。你比如说正常三四叶期你用这个药用这个量它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都过了施药时期，那这个量可能就不足以很好的防除了。
1: 就是窗口期没有抓住。
0: 哎，对对对，施药窗口期其实是非常关键哈。我们一定要适时施药，适期施药，适量施药，然后选择合适的药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选择药剂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其实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就是有一些草它可能不特殊，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小麦田常用于防除禾本科的杂草的药剂就能把它防掉，或者是用于防除阔叶草的药剂也都

0: 可以的。但是有一些除草剂呢，它哎对大多数的这个禾草，比如说效果很好，但可能就对那两种效果不好，或者不在它的杀草谱内。另外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对于某些草来讲，比如说节节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尤其对于旱茬麦区，北部的这几个区域，那个节节麦发生比较这个重的区域，那可能确实在选药上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目前主要选择的药剂还是以甲基二黄龙为主，哎对，或者说呢甲基二黄龙当然也可以配异丙龙，复配异丙龙。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甲基二黄龙它在使用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的，所以这是选择合适的药剂，适时适期。其实我还想强调几点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施药器械哈，就是我们也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我只要用了这个药，然后我把这个药打下去了，那它就很好，就没有问题，就能把它防得好。其实我们这个施药器械以及施药技术，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施药器械，因为我们用不同的施药器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就以用水量为例，其实它的用水量也是有区分的。比如说我们是选背腹式喷雾器，还是选就是我们现在拖的那个皮管子的担架式喷雾器，还是自走式植保机，或者是现在用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的无人
1: 无人
0: 机，
1: 机飞
0: 哎，植
1: 房，
0: 保无人机飞房，因为它们的用水量也都有差别。那总的原则是，就是说，不管我们用什么器械，我们这个用水量，当然首先它有差别。那其实我们还是用这个器械把这些药剂能够均匀地施用在我们这个田里边，这样的话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所以，我们培训的时候其实也经常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施药技术，因为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比如同样一块田，我施了这个药，可能药剂选择也没有问题，磷期也适合，但是呢，我看到就这一块田，哎，这一部分可能草都没打掉，这一部分可能作物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要害，有的可能，种植户看到这个地方好像草有点多，我就哎就不由自主的或者就反复的喷两下，
1: 重复的喷，
0: 哎，对，实际我们讲一定要科学合理的，然后重视这个施药技术，要不能重喷，不能漏喷，因为漏喷它就防不掉，重喷它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要害风险，所以这是施药技术，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关注，
1: 所以说，在这个种田的过程当中啊，每一步都要讲究科学
0: 是
1: 啊，
0: 的，
1: 都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大家不能盲目的去种田，也不能够凭着自己的一些老经验、老方法啊，一定要科学种田。我们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就像这个禾本科的杂草和这个就是阔叶杂草混生的话，能不能够就是说我把这个药剂混配在一起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治呢？
0: 好的，邱老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生产实践中，
1: 经
0: 大
1: 常
0: 家
1: 会遇到的
0: 会
1: 这
0: 遇
1: 样一个
0: 到
1: 问
0: 的、会
1: 题。
0: 面对的问题。我首先讲呢，其实科学合理的复配，是必要的，但是呢，如何才能是科学合理的复配，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我们要讲，从农药复配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不能想当然的复配，对。就是从农药复配的角度，它1+1可能会大于二，它可能会等于二，也可能会小于二，它可能会增效，可能会相加，也可能会拮抗。所以，我们也首先要科学合理的复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都选用什么样的药剂的复配，一定要和我们田间的草相是契合的，就是不能想当然的，就是把防除禾本杂草和阔叶草的药剂把它复配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可能在生产实践中这样的误区也还真的是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做实验或者是在调研的过程中，也经常看到可能这个田间地头如果有一些那个包装啊，或者说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复配，可能是不合理的这个复配。因为不合理的复配，第一个是它有可能，我就说有可能还会发生拮抗。另外呢，那有可能，因为杂草的防除，可能相对来说它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田里哈，那个每块田它那。

0: 这个草象其实通常种类还是比较多的，一
1: 嗯。
0: 般来讲可能都不止一两种、两三种、三四种。它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优势的，也有非优势的，但
1: 嗯。
0: 是种类数一般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多。所以那我们这个复配的角度来讲，我们讲到一个相对来讲叫均衡性的原理吧，就是我们选用的药剂啊，首先至少要把我们田里的草都把它包含在内，就是对它都有一个防除的效果。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配方里边，比如说把哪怕比如说我们有五种草，你把四种草都防得很好，但是剩那一种恰恰对它没有效果，那可能因为这个杂草，只要你给了它空间，然后给了它营养，它可能就会，因为本来它可能做几个分叶，哎，这样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分叶，它同样会对作物的产量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啊，有比较大的这个产量损失啊，对，所以要选择合适的这个配方啊。那这个配方首先要基于我们田间的这个草象啊，它都有什么草，然后进行一个合适的配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这个施药的药量啊，我们也要考虑在内。所以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田间草象做一个合适的复配或合适的选用一个科学合理的配方啊，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
1: 就是说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除草剂，就是打完之后，是不是立马就能够见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不同药剂它的作用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快一点，比如说通常初杀性的药剂，它肯定做的速度快一点。如果有的内吸性的药剂，它可能会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但是呢，除草剂在杂草体内它的吸收传导的作用速度，其实也同样会受到，比如说温度它的影响。哎，对，如果温度适宜，它可能就吸收传导的会快一点。如果温度低，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担心说温度低？那它可能作用的速度就会慢，所以它药效发挥的就没有那么好，对，所以它也会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1: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也会在这个除草的时候会有说，这个我打完了这个除草剂之后啊，我怎么去判断我这个打的究竟合不合适，有没有效果呢？是大概多长时间我可以就是能够了解到呢？
0: 一般如果是快的话，可能几天时间大家就能看到症状，哎，你就能看到它是不是，比如说那个新的生长点，然后有没有受害的症状啊，它有没有被，你像 ALS 药剂啊，它首先就会被抑制，首先这个草就会停止生长，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就不再长了，然后或者有一些在生长点，它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啊，那这个我们是能看到的。对，
1: 就是说，毕老师能不能够针对现在啊这个田间比较常见的一些杂草的这个防除，然后推荐一些这个药物的使用呢？
0: 好的，好，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哈，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面。那其实我们这几年就我们不同的区域，然后的一些典型的优势的杂草。我们有一些比较推荐的药剂，或者说我们经过我们不管是室内的生测，还是多年的田间药效，然后的那个实验发现，这个效果更好的药剂，那我们从比如说倒插麦田那个看门娘属的这个杂草来讲，那看门娘属的杂草。这几年我们发现，比如说像怀远呀、像淮南的有些地方，可能就是以大穗看门娘为主。从药剂的选择上来讲，如果说其实不考虑抗性的话，就是因为您的这个田有没有抗性，咱们是观察到。比如说我前面那个去年我打了，比如说金戈综合草灵、标马、雀草酯、唑啉草酯，比如说那个我前面打，哎，我打的这个量还都可以，能防90%多。那这几年我明显发现，我再用这个药，再用这个量，它药效有下降，那我可能就可以考虑换一些药剂。但是我们通常讲的轮换使用药剂，指的是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所以，比如说看门娘属的杂草，那我们可能就可以选用一些，其实 ACC 药剂里边的，像唑啉草酯，有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因为它和这个刚才说的雀草酯啊， 它是一个大类，但不是一个小类，可能在药效上，有的时候还是也还不错。然后，如果说它对 ACC 抑制类药剂有抗性，那我们可以选 ALS 的，比如说甲降黄酮啊、地黄草胺呀这些。但我前面发现，我前几年这两类药剂效果都不好了。那比如说，那我就可以轮换使用，比如说 HPPD 的环吡呋草酮啊。那现在目前在生产上，针对抗 ALS 和 ACC 这两类药剂的看麦娘属杂草来讲，效果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倒插麦区比较常见的优势的，也比较难防的王草，还是如果说从不考虑抗性的角度，或者说整体来讲吧，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用地黄草胺呐，或者是其实也可以复配甲降黄酮，但整体复配什么药，其实我们也可以依据田间的总的这个草项。另外几点可能比较想强调的，或者这几年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多尔黑麦草，原来呢可能在河南呀、江苏啊某些部分地区发生比较重，其实这几年我们发现，在我们安徽很多区域越来越多，然后发生危害也越来越重。多尔黑麦草，我们多年的这个实验发现，哈，茎叶处理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做磷草酯，其次像雀草酯啊，当然也可以复配 ALS 的甲降黄酮等药剂来进行选择。另外一个，我可能想跟大家强调的一个草，像阿勒颇婆婆纳，这个草相对来说有点特殊，就是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很多旱茬麦田发现阿勒颇婆婆纳变成了比较优势的草啊，有的甚至一块田主要就是以它为主。那我们也在分析，就为什么这个草越来越多啊？可能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这个阿勒颇婆婆纳，它对小麦田，就是我们其实经常用到防除阔叶草的两个药剂，
1: 好，
0: 双。
1: 魏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前半部分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将继续邀请您来给大家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魏老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再见。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0: 蒙城综合试验站站长、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推广站站长、高级农医师孙建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适期播种技术的应对策略。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同样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我们的孙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这个板块当中来参与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孙老师欢迎您啊，这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适期播种技术的一个应对的策略。我们都知道蒙城也是这个小麦的种植大县啊，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可以说对这个小麦的秋种影响也比较大。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最大的影响是哪些，那么和往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好的，首先我把今年特殊的气候整体形势呢，向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对，就是我们今年的厄尔尼诺天气呢，就是对我们安徽小麦秋种以及对我们蒙县的小麦秋种影响是什么？然后跟往年呢有哪些不同点？可以说呢，简单一句话，用一句简单话来说，就是呢，今年属于叫暖冬暖秋，气温呢属于整体偏高，降温呢比较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出现寒潮来的比较猛，来的比较急。而和以往的相区别在于，就是呢，往年秋天呢冷得快，小麦出苗之后，特别是去年，这个呢就是长水温不疯长。你像去年由于这个，就是我们气候受持续的阴天影响，造成我们去年的小麦呢明显推迟，所以苗形偏弱。而今年呢和往年不一样，所以有今年的这个气温比较高，低温高，这我们的小麦如果播早了情况下，就会长得飞快，这个就会出现呢疯狂的分裂，提前的那个旺长。如果像往年如果天气能慢慢的话，小麦能够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个练苗抗冻，要带着一个抗冻抗寒的锻炼。如果今年天气要持续偏暖的话，如果后期出现断崖式的降温，就可能出现冬天的冻害。所以说呢，我们今年呢就是往年怕弱苗，今年呢是怕旺苗。往年呢可以适当的早播些，今年呢我们呢一定绝对不能够这个早播。所以针对这种厄尔尼诺的天气情况，说今年的暖冬天气呢，应当说存在三大的这个风险点。就哪三大风险点呢？就是第一大风险呢，就是呢，怕这个冬天的旺长，春天的一个冻害。你大家知道，如果苗子长得太嫩，长得太疯，一旦遇到这个骤冷寒潮，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冻伤、冻死，甚至说呢，见产症严重。第二呢，就第二大风险呢，就是还能怕这个病害呢炸裂高发，由于温度高、湿度大。说这个容易诱发这个呢，像蚊虫病啊、跟虫病啊，这个前期的像后期的致霉病啊，等等，有可能比常年呢要发生偏重。第三大风险就是啥呢？就是我们后期的稻谷呀、稻穗呀，由于这个年前呢，如果播早了，播的密度太大了，这个如果在家根系浅，开春如果一遇到这个风雨高温，容易造成呢稻谷、稻穗这个质地的惯性的不满，造成呢就是质地干瘪，产量呢下降，品质降低。实际上呢，就是存在的三大风险。除了我们针对今年的这个整体气候条件哈，我们的安徽的这个，特别我们安徽这个小麦秋种，总体的指导原则应该建设呢叫适当晚播，严控播量，稳苗控旺，这个防冻防病，这样呢稳种求高产，这是我们今年的整体的这个气候形势对我们小麦生产的一个影响。
0: 那您刚刚呢也是说到了，就是今年绝对不能够早播。那么适宜播种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时间，能不能够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1: 好的，因为这个我们安徽呢横跨这个哈那南中北三大区域，不同的区域呢，我们这个播种的这个适宜的时间呢是不一致的。当然我们要根据我们呢当前的天气情况、土壤伤情来决定我们具体的播期。如皖北地区，你看看，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这个皖北这些的这个粮食的主产区，我建议大家呢，最佳的播期是在10月15号到25号。对皖中，像合肥、

0: 台湾、印度、越南、关东地区的飞机的波形呢，用到在10月20号到10月30号。对于皖南，你像宣城呀、石州呀、马鞍山以及沿江那个这些地区，用到最大的波形呢，那在是10月25号到11月5号。所以说，在补充的这个区域，它的保存时间是有所差异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早于这个时间了，那么有可能呢出现了妄长。我可在这个时间阶段范围之内，我们的苗群长得才能够长势呢正稳，才有利于培育冬天壮苗。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些苗子能够抗冻抗病，要为明年的丰产丰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如果说伤情合适的话，能不能够就是比往年提前个3-5天播种呢？
0: 伤情适宜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要根据不同小麦品种特性，
1: 嗯，
0: 如冬性小麦品种可以呢播些偏早一些，半冬性品种呢要适期的播种，这个春性或偏春性的可以适当的晚播一些，但是如果在适期播种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伤情适宜情况下，我们要适当的控制小麦的播量，一定不能够随意的加大播量，造成就是小播种过密，容易造成冬天的妄长增长，使它的抗性、抗病性、抗冻性就会大大下降。
1: 嗯，那其实很多农户朋友也会说啊，我这个多播一点的话，是不是要比缺苗要强一些呢？
0: 多播一些，它的危害呢，它的就是我们像这个播种，如果在时期范围之内，如果不你说这个农户讲的要多播一点，或多播密一点，受传统叫什么有钱买种无钱买苗这个习惯性的这个的影响，是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特别是我皖北地区推广的都是半冷性的本年里比较强的这个啥呢？小麦品种，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对水的保量，我刚才如果讲是在像10月中旬，就是10月中旬后，10月15号会到25号之间，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保量呢控制在25斤左右到30斤，这是最适宜的保量。如果在10月中旬播种，一般的情况下就是25斤左右到30斤，不绝对不能超过30斤，一般在25斤到27、28斤是最适宜的保量。
1: 嗯，那如果说就是早播的话，会有哪些危害和影响呢？
0: 早播，由于这个哈呢，如果出现这个早播现象，由于当前的气温仍然比较高，所以小麦的出苗呢比较快，小麦出苗一快，就会造成小麦的疯长，就会出现小麦叶片的比较细长，苗子的比较嫩，苗子一嫩，大家知道，那么如果是一遇到这个降温情况下，那么冬天呢就是不抗冻。一旦这个妄长已成型，就形成妄苗情况下，那么这个苗那个小麦呢，冬天的耗肥比较多，根系呢扎不深，这个群体过大，开春如果遇到倒春寒，就会直接呢冻伤足茎，甚至呢冻死分裂，后期呢病害加重，春风透往差，这个容易呢造成早伏。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又是早播又是播量加大情况下，就是等于提前埋下一个坚强的隐患，这个就是不利我们的小麦的丰产丰收。
1: 嗯，那我们说到了不能够早播啊，那小麦它最晚的一个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这么播种最晚的底线，当然说，就像我们皖北地区，一般的呢最晚的一般不超过10月底。
1: 嗯，
0: 啊，像皖东地区呢，一般的不超过11月5号，像皖南呢，一般情况呢不超过11月10号，就是我们呢、就是为了都是高产。剩下的这个小麦的这个最晚的播期，
1: 嗯，如果
0: 过了这个播期底线再进行播种的话，有可能出现呢，就是由于这个它的播种偏晚，有可能呢气温不够，这回呢就使得它呢小麦出苗慢，分裂少，那么日弱，这个育种差，然后呢春天呢繁星慢，麦穗到时候抽穗研发之后，到时候麦穗小，穗的少，所以就可能叫先天不足，产量肯定上不去的种情况。
1: 嗯，我们常说啊，这个看温度播种，不看日子播种啊。那么作为这个咱们农户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去掌握的啊这样一句话呢？
0: 这个看温度播种，不看日子播种，这呢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小麦像我们像偏冬性小麦的品种的最佳的播期要掌握在什么时间？当然是我们不看时间，我们看温度。什么意思？就是当日平均温度在16到18度情况下时候，这时候是可以小麦进行一个播种了。
1: 嗯，
0: 对，如果要是温度高于这个温度情况下，假如说气温高于20度情况下，那么你播种之后必定会出现妄长。如果这个气温低于12度情况下播种之后，那么这时候就说呢播种过迟，这个小麦就会出苗晚，出苗慢，对吧？那苗子呢出不齐，就是出齐了苗比较弱，这样的话不利于呢培育这个壮苗， 所以我们讲呢，你那个秋天温度高，大家呢不要看日历，要等温度降下来之后再进行播种，这时候呢是最稳当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间。
1: 嗯嗯嗯，那今年秋天这个温度比较高啊，那雨水其实也是偏多的，那土壤比较黏湿，我们在这个整地方面的话，农户朋友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0: 今年赏青这一块呢，就是那个呢，就是赏青不匀，可能说有的是旱地，像我们俺现在跨度呢也比较大，
1: 嗯，
0: 就是说呢，各种有旱地，有湿地，有粘土地，所以播种时间呢。那要进行根据不同的这个土壤赏青，不同湿地呢进行一个调整。
1: 嗯，
0: 你像人家赏青好，土壤湿的情况下呢，可以进行适当的晚播两三天，避免高温高湿这个那猛长苗。
1: 嗯，
0: 如果偏干旱的地方呢，要不要等？要适时，要强上播种，播后呢通过镇压、包上，这样呢有利于出苗。如果出现是积水粘到的地块，要先晾地这个散湿，绝不能急于播种。湿土播种呢，容易烂种、闷压、根系缺氧，这个死苗，造成呢出苗不齐。这个苗子呢，就是说出现缺苗断种。那么春体没有这个春体，那么肯定说我们对我们产量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
1: 嗯，我们说这个播种的时间啊，我们把控好了之后啊，接下来就是选择这个品种，因为今年的这个气候也比较特殊嘛，我们在选择这个麦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品种是适合我们来优先进行选择的呢？
0: 好的，这个在品种选用这一块呢，分为以下几个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像这个什么暖冬稻城花，暖冬稻城含高反的棉片的时候，我们选品种呢要优先要看哪三个特性，这个三个特性是决定我们选品种的依据。哪三个特性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看抗冻性，小麦品种抗冻性。第二呢，要看小麦品种的抗病性，特别像抗那个什么根喉病呀、蚊喉病呀、这个赤霉病呀。第三个要看呢，抗倒伏、温差性，那叫麦稻一把草。说的这三个是我们选品种的首先需要注意的三个那个要点：抗冻性、抗病性和抗倒伏。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进行选品种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超高产品种，稳产抗风险比高产的更重要。
1: 嗯，那么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些品种，就是我们还能建议哪些品种呢？我们不建议进行那个大面种，像它呢，像早熟的、弱冻性的。这个呢，长势快、分裂力超强，但是呢，它不抗冻、抗病性差的这样品种，一定不能够这个大面积进行种植。
1: 嗯，
0: 所以这类品种如果遇到暖冬疯长，这个遇到降温时候呢，并出现冻旱，这样就会给我们生产带来这个不可那个预见的这个损失。
1: 嗯。那作为咱们安徽来说的话，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它的这个土地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选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地方呢？
0: 有，它就是不同地方，像我们皖北旱沙地，我们要优先选用的抗冻、抗旱、抗倒病。像皖中的稻沙地，我们要优先选择的耐湿、抗病、抗赤霉病的品种。像皖南这个地区呢，优先选用耐贫瘠、抗病性强、温产型品种，或者不同地方选用的品种的这个呢，以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嗯嗯，那今年就是早播、试播、晚播，就是全省一亩地播多少斤种子，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数字标准呢？
0: 嗯，这个有，就是根据我们上呢，就是不同地方不同的播期，就是咱的这个播量情况下。如果是像播种偏早，就是像播种偏早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小麦的就是每亩的播量一般在22斤到25斤，每亩在22到25斤。嗯，对。如果这个时期惊人播种情况下，这个是真的刚才讲的是偏早。如果时期正常情况播种情况下呢，一般在25斤。我刚才说的像皖北地区，像10月中旬，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个呢，每亩的播量是在25斤到28斤。
1: 嗯，
0: 如果播种过迟，像10月底或者到10月初这种情况播种的时候，这就是底线的晚播情况下呢，每亩的一般在30到35斤，最高不能超过40斤。
1: 嗯， 那如果作为今年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啊，这个波量比较大的话，后期会出现。

0: 见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波量大，首先第一个呢，带来呢，就是苗子太密，苗子太密以后，那么苗子拥挤，这个就是说呢，苗挤苗，根挤根，这个田间的通风透光呢较差，就会出现呢冬天的冻长，后期的早衰，这个什么像蚊子病呀、贝粉病呀，甚至说青霉病呀，都可能出现高发的情况。这个每天就会出现头重脚轻，总尤其一遇到这个强对流天气或者什么大风。降雨天气就会出现急雨倒伏，最后是啥呢？叫做苗多穗多，但是粒少，产量低，品质低，收益低。
0: 嗯，这是我们说到就是播量大，后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
1: 对。
0: 说这个整地比较好，秸秆还田也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地块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考虑就是减少它的播量呢？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通过的那个整好地，秸秆还田，提高我们整地的播种质量。这样呢，适当的能够减少播量。这个减少播量之后呢，就说呢，既能够省种子钱，又能够防止那妄长，防止那沉积过大，使那个小麦的这个分裂大功能的得到那充分的体现。这样的话呢，就说呢，每亩还可以减少2到3斤的这个播种量，既治本又增效。
0: 就是晚播麦田，到底要不要加种子？如果要加的话，就是怎么加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呢？
1: 因为这个小麦完播之后，那么它的分裂能力呢就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要为了防止我们群体的下降，影响我们产量情况下，所以我们呢要播种完播的田块呢要进行适当的一个增加播量。但是这个播量呢也要进行适当加，不能够乱加，也更不能猛加。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一般按每完播2天，要增加1万个基本苗。就说，就也就相当于每完播1天，要增加0.5斤的播量。
0: 就是关于这个整地啊，就是比如说今年这个涝地啊，还有板结地啊、干旱地，就是播种之前，我们如何去比较好的来进行这个整地呢？
1: 对于这个干旱地呢，我们一般采用叫天旋包上，保护人家。采用上就是，防止这个抛伤那个吊死苗，同时呢，保护呢要进行镇压，及时镇压。对于这个涝湿严重地呢，要迁开沟沥水，这个量地散施，这个切忌呢施旋泥糊播种。对于这个板结地，我们要适当的深耕，打破这个呢板结层，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小麦的根系下扎，能够有利培育小麦的这个壮苗。对，苗子出的稀，出的匀，出的壮。那么它就会增强它的抗冻性、抗病性、抗逆性，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的小麦的那个过年的越冬翻青奠定一个良好的冬天基础。
0: 就是说这个镇压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
0: 那什么时候镇压会比较合适一些呢？
1: 这个镇压一般呢，我们采用有2种镇压方式，一种是播前镇压，还有一种呢，就如果地旋那个旋过之后，如果地过旋，那么我们在这个播种之前呢，要进行镇压之后再进行播种。如果那个地旋过之后，不是太旋的情况下，那我们在这个随着这个连播种带镇压同时进行。一般的现在都是复式作业机，就是镇压那个什么播种复除播种之后呢，随时镇压。这样的话呢，又能够让呢起到一个保温保伤，有利小麦出苗。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呢是比较好的。
0: 如果是这个秸秆还田的地块的话，也是要引起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因为这个今年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隐患。那如果出现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孙老师？
1: 秸秆还田，我们还得现在要我们要有没有秸秆还田？其实呢，我们秸秆还田呢，当然目前生产中存在一种什么问题呢？就第一个是秸秆粉碎质量不高，第二呢就是秸秆粉碎了，但是秸秆呢抛洒的质量不高，第三个呢就是秸秆深埋的程度不高。所以说，针对这些存在的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些问题那个啥呢不解决，那么就会我们在选地之后就会出现土壤加工，那么根不占土。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种子有可能就包在这个还能秸秆上，所以呢容易出现这个黄苗、弱苗这个这种现象，同时呢又容易出现缺肥发黄。所以我们解决办法下呢，第一个秸秆一定要彻底的粉碎、分匀、抛洒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得把我们在进行这个旋耕或者是那个深埋情况下，一定要把秸秆呢旋到那个土壤中去，这样呢发芽深， 这个镇压师，这样我们把这个门徒呢能够出现的叫不恐不宣，这样能够使我们小美的根系呢能够和呢很好的扎在这个土壤中，这个呢有利于对我们这个小美的出苗呀，出苗之后的根叶呀，有利培育我们冬天那个壮苗，这样不会出现因为秸秆环田不实造成苗黄苗弱的现象。
0: 那孙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有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说到就是能不能够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小麦播种时期的这个半种药剂和除草封闭药剂的这样一个适用方法，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技术要领。
1: 你要小麦这个半种这一块。小麦，我们现在强调。一定要强调，我们还能在小麦播前一定要采用种子的包那个包一半种，因为不同的这个还有个特别是不同的病害，要选用哪些药剂，这个同时呢有哪些禁忌，因为小麦半种这一块呢，我们要坚决我们在进行播种前呢，一定要坚决杜绝它呢叫杯子下子下地，因为种子包一回的半种呢，可以一次性的预防这个土川病害和地下的害虫，压制这个冬天的这个病虫蚁鼠，是我们现在的确没搞笑的这个技术。具体选用哪些药剂，我们要选用根据针对性的这个病害、虫害类型来选择这个用药。如像那个为了防止蚊虫病，那么它的药剂可以选用上赛氟酰胺、这个苯咪加烷唑、高菌氢。如果对于这个荆棘不病、发病田怪，我们可以选用呢散氟吡啶胺、红景唑、乌唑醇、苯咪加烷唑、高菌氢。对于根虫病为主的田怪，可以选用苯咪加烷唑或高菌氢。对于这个川芎病这样的田块，我们可以选用鬼塞菌胺、霉菌酯、苯咪加烷唑、高菌氢。对这个地下害虫这块呢，特别是这个起草寄生虫，我们可以选用这个吡啶啉、赛虫啉、这个赛虫胺等等。当然，对于这个病虫混发田块呢，我们可以再选用这个富贵中益剂进行。当然，我们半种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控制的就是药种的比例，最好使用的专用的包剂那个啥呢？包剂液，包以后呢，能够充分的啥呢？阴干这个再半种，一定我们半种之后一定要禁止这个防止这个暴晒种子，这个呢，以这个防止它呢弱害，这造成一个烧压，这样的影响我们小麦的出苗这一块。所以我们在这个药剂半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进行这个注意。
0: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呢，也可以到当地的农技部门去请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啊。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说啊，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在这个小麦播种的时候，我这个深度啊，播得深一点，是不是就更加的抗冻一些呢？那孙老师，您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播种深度啊，过深过浅都会有哪些啊不同的这样一个危害吗？
1: 我们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小麦播种情况下呢，可以讲有时叫宁浅勿深，就是我们统一的这个标准，无论是这个南方还是北方，我们播种深度的一般要求在3到4公分，这个为最为标准，绝对正高不超过5公分。这是如果是播种太浅情况下嘛，那么根系浅，就会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播种太浅以后根那个根系发展之后更浅，第二呢就是容易出现呢。这个种子如果是腐熟再不严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呢根子那个什么种子出苗不齐，同时呢也那个就是出苗之后不抗冻，容易要风干死苗。如果播种太浅情况下呢，这个种子就会出苗慢，这个消耗的养分比较大，就是苗子出来之后苗子呢比较瘦弱，根叶少，这样呢不利于我们培育这个壮苗，同时这个呢苗子的抗逆性、抗冻性，这个抗干旱啊等等，它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0: 那作为咱们农户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一眼就可以啊分得清什么样的苗是旺苗啊、壮苗和弱苗呢？
1: 对，壮苗、旺苗还有这个弱苗，不同的那个苗青呢，它的那个长势都不太这个呢都不一样。比如旺苗，旺苗就像那叶片的比较细长，又绿又嫩，这个出现的叶片的皮散。就会出现呢，就像扎堆风张，地里看着绿油油的一片，但是你不透风，就像我们家哈，像桌头一样， 左头的左头那不是那个他的耳朵打了都，所以国王呢，长得又那个肥又黑，就是相当于是卧秒天快。对于壮秒天快，这样的话一般上也偏的比较短款，颜色呢比较深绿，这个准时不疯长，根系比较发达，本叶呢也比较整齐。所以像那个叫略头，像半打的头，这个壮苗生长呢，那个丛绿色，所以这个壮苗是我们多学高山的一个标准的这个苗型。对于弱苗天快，它就长那个表现是苗小叶黄，中苗不分叶，稀拉拉，所以长势呢这款像马头苗一样，所以呢又黄又瘦是弱苗。这是不同的苗型，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语言分清如何分清这个旺苗、壮苗和弱苗。
0: 嗯。那就是说这个今年这样一个气候条件啊，就是病虫害如何进行一个播种之前的一个提前的预防呢？
1: 对这个病虫害这一块呢，对于这个往年发病较重的这块，特别如果对于这个病害这一块呢，我们要通过采取这个药剂拌种。第一个是药剂拌种，我刚才讲的，我们通过这个种子拌种，就是不同的那个对于发生传播的不同病害类型，刚才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不同的拌种剂类型，这第一个第一次那个预防。第二呢，就是在我们苗期，在就是在十月下旬到12月上中旬，这时候情况下呢，是我们冬天进行那个化学防止一个最佳时间。第三次的时间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小麦春季三星到八节期时候，这时候是早春病虫害一个综合防止最佳时机。通过这个通过一拌两防，能够把我们小麦的这个特别是病害这一块呢，它的这个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当然了，春霉病呢是在我们小麦的超级阳光期，一般的我们完美都在4月中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同方同治价或者一品三方嘛，把我们春霉病的危害呢给它降到最低。后期呢，通过我们那个后期的一品多方，像后期的锈病呀，后期的那个什么锈病、白粉病，我们也通过后期的一品多方这一块呢，来实现病虫害的综合防控。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孙老师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的是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适期播种技术的应对策略。那孙老师呢也是就这样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了很多，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孙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3: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4: 关将军，
5: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
6: 哦，
5: 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6: 哎哎，
5: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7: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8: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
9: 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10: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宝贝，看妈妈，鸭
11: 鸭
5: 鸭子
11: 鸭子
5: 鸭子
11: 鸭鸭子，
5: 对对，鸭子。
12: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11: 鸭鸭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0: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下班去啊？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2: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3: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小头盔，大守护。安全头盔是个宝，行车路上要戴好。
4: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4: 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4: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清楚是神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4: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控糖。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很多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都听到过这么一句话，控糖呢要多吃菜少吃主食。于是呢，不少的朋友每一餐就拼命的吃蔬菜，主食吃的很少，也非常的自律。但是有时候啊，也让人困惑，明明这菜吃的多，血糖呢却一直降不下来，甚至还有人越吃越高。那今天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控糖的真相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够帮您来稳血糖。有一些蔬菜如果吃错了，反而会升高血糖，加重代谢负担。很多人啊，一直误以为只要是蔬菜就是低糖健康的，可以随便吃。但其实呢，这个膳食纤维也是分很多种，不同食物当中的纤维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天差地别的。首先呢，和大家来说说真正控糖的主力军，就是谷物纤维。像燕麦、糙米、全麦、杂粮这些谷物里的膳食纤维呢，是最稳血糖、最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长期适量的吃全谷物，能够帮助身体平稳糖分，减轻血管的炎症，改善代谢，也是控糖非常关键的一类营养。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控糖效果很好的呢，是新鲜完整水果里的纤维。有一些糖友呢不敢吃水果，其实适量的吃里面的果胶和膳食纤维呢，也是能够滋养肠道，平稳血糖代谢。但是一定要记住，是吃完整的水果，千万不要喝果汁，因为果汁呢是去掉了纤维的部分，只剩下糖分了，对于血糖是非常不友好的。而最容易让大家踩坑的，也是最颠覆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就是普通的蔬菜纤维了。有一些朋友认为啊，这蔬菜呢随便吃越多越好，那其实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吃的土豆、红薯、山药、芋头，还有甜玉米、莲藕这些蔬菜，其实呢它是属于淀粉类蔬菜。虽然也是蔬菜，也含有纤维，但是它的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碳水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多数人的误区呢就在这儿了。一边呢大口着吃着红薯、土豆、玉米，一边呢又照常吃着米饭、馒头、面条，这就等于啊一餐吃了双倍的主食、双倍的碳水，所以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碳水超标，胰岛素的负担越来越重，血糖自然也就居高不下了，而糖尿病的风险呢也是会随之升高的。所以呢，大家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就是绿叶蔬菜随便吃，但是淀粉蔬菜要当主食来吃。真正适合糖友可以放心多吃的呢，包括像西兰花、黄瓜、番茄，还有菌菇类以及各种的这种绿叶青菜啊。那对于这些非淀粉的蔬菜呢，热量低、碳水低、纤维高，是能够帮助大家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的。除此之外，还要提醒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的关键。那如果说我们经常通过油焖、红烧、勾芡、重油重盐的这种方式，蔬菜是会吸附大量的油脂糖分，原本的控糖优势就被这种烹饪方式所抵消了，越吃越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控制。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法，简单好记的，就是首先主食粗细要搭配，不要顿顿精白米面，一半的主食咱们换成燕麦、糙米、杂粮、全麦主食，谷物纤维充足，血糖会稳很多。二是每天吃新鲜完整的水果，控制好一定的量，不要吃果干，不要喝果汁，带皮吃会更好，补充优质的果汁纤维。三是蔬菜要分类吃，绿叶菜多多益善，土豆、山药、莲藕、玉米这些吃了呢，就要扣减米饭、馒头的量，千万不要叠加吃。第四，补充纤维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多喝水。吃的清淡、纤维少的朋友，不要突然的猛吃粗粮，容易出现腹胀、不消化的情况。慢慢的增加摄入量，同时多喝水，让膳食纤维真正的发挥作用。烹饪的方式尽量清淡简单，多蒸煮、清炒、生吃，少油炸、红烧、勾芡。 也提醒大家啊，控糖呢不需要极端的节食，也不需要天天吃水煮菜，所以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饮食结构，多绿叶菜，适量的全谷物，适量的新鲜水果，淀粉的蔬菜代替主食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调整来平稳血糖波动，守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郑主任。郑主任您好。
3: 你好，袁老师。
1: 啊，郑主任，我们说啊，说到这个乳腺疾病，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最怕的就是乳腺癌了。但是在普通人群当中啊，对于乳腺癌来说的话，它的发病有没有一些特点？或者是您首先先给大家一些提示哈，就是哪些人群有可能是属于咱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3: 好的，非常谢谢袁老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女性困惑的一个问题。那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危险因素，它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发生。那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遗传因素。那研究表明呢，如果我们的一级亲属50岁以前曾经确诊过乳腺癌，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遗传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亲属当中，如果是有得过卵巢癌的这种亲属，一级亲属当中有卵巢癌风险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遗传方面的一个导致乳腺癌发生的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亲属当中，我们曾经做过我们的 BRCA1 或者 BRCA2 这个基因检测存在突变的，比如说我们最著名的安吉丽娜·朱莉，那她的妈妈就有 BRCA1 和 BRCA2 的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个呢，他朱莉患乳腺癌的风险就是明显的会升高。

0: 那我们对侧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明确的高3到4倍的。那我们对侧乳腺癌可能每半年就要筛查一次。第三个就是我们既往胸部做过放疗的，那我们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会增加的。这个是关于我们乳房自己既往本身有一些疾病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增高。第三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些跟乳腺癌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吧。首先呢，就是我们月经初潮来的比较早，比如我们在12岁以前就来了月经，还有就是我们绝经比较晚，比如说我们55岁了还没有绝经，那这个呢也是跟乳腺癌有一定的相关因素。再者呢，就是关于我们生育，比如说我们是既往没有生育，或者是我们第一胎生育的比较晚，35岁了我们还未婚未育的情况，那这种呢也是跟乳腺癌有一定的相关因素。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哺乳有关，比如说我们没有哺乳，那这个呢，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会增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为了保持青春，我们会使用激素类的药物，使用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为了维持我们的月经这种激素的长期的使用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一个增高。那最后其实是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我们一些基础疾病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肥胖的患者，重度肥胖，我说的是，那我们的脂肪组织其实也会分泌雌激素，这样会促使我们腺体，乳房的腺体的一个过度增生，导致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再者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长期的一个缺乏运动，还有一个高糖的一个饮食，还有一个我们的抽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的不规律，长期的一个熬夜。再者呢，就是我们其实年轻人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些原因呢，都会引起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一个增高。那这里呢，就是我跟大家总结的，第一个是遗传相关，第二个是乳房本身，第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高危的一个因素，第四就是跟我们生活习惯和方式相关，那这些呢，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增高，需要我们大家警惕，还有规避的一些。
1: 就是这几类的人群可能需要比普通的其他的一些人群更需要提高警惕，
0: 是
1: 因
0: 的，
1: 为它的这个风险相对就更高一些。
0: 对的。
1: 但是您刚才说到乳腺本身的这个疾病提到比如说这个病理的检查有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对于我们可能更广泛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个乳腺增生乳腺结节那包括今天我们所说到的乳腺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清楚这几种情况是否有相关联性，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如果说我体检查出了乳腺增生，查出了这个乳腺结节，是不是就很容易癌变啊？或者是甚至就会问说，是不是一定会癌变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郑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好的，那针对于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在门诊经常会有病人困惑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乳腺增生？乳腺增生的概念呢，就是我们随着月经跟我们经期是有明显的相关性的，尤其是我们月经来潮前这3到5天的时间，我们的乳房就会感觉明显的一个胀大，伴随着一个乳房的一个刺痛、胀痛。那我们的触诊摸起来呢，就是我们疙疙瘩瘩的呈条索状或者是颗粒状的这种肿块的感觉。那摸起来疙疙瘩瘩呢，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边界，也不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肿块。那增生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月经前明显的一个疼痛，当我们月经干净之后，那我们的肿块还有我们疼痛感就会明显的一个减轻。那这个呢，其实每个女性都会有这个乳腺增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种单纯的乳腺增生，基本上是没有癌变的一个风险的这个就是关于乳腺增生。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长结节了，乳腺结节。那我们在门诊遇到最多的还是一个乳腺的一个良性结节。那良性结节有什么特点呢？良性结节呢，大多数呢，它是不伴随有月经前后的这种疼痛感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触诊，我们摸起来这种良性结节呢是比较光滑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一个推动，活动度非常好。第三点呢，就是 我们的这种乳腺的良性结节跟我们的月经

0: 周期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不会因为我们来月经就会结节就会胀大，那我们月经干净，结节依然会存在。那良性的结节，基本上的恶性的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的，99%它是良性的。所以说呢，这种呢，我们每半年定期筛查就可以了，随访观察，看看它大小有没有改变。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癌。我们的乳腺癌呢，其实在触诊方面呢，也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痛感。那我们的特点就是质地非常坚硬，我们的乳腺癌的肿块的质地很硬，而且不容易推动，活动度非常不好。那可能有的乳腺癌如果跟胸肌粘连，它就会固定不动，没有办法推动。还有就是摸起来它也没有明显的边界，触诊呢硬，边界不清。它也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去一个变大变小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化。那我们一般呢，通过我们的影像学，最终通过我们的病理来确诊它是一个乳腺癌。那这个呢，就是关于增生良性的和恶性肿瘤在我们的疼痛感和触诊以及跟我们月经周期的关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
1: 这是一个鉴别啊，其实这三者都是有区别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这个乳腺，有一些这种小疙疙瘩瘩的，或者是有结节，他说那也没有疼痛感啊，那。现在我们可能随着这个健康的宣传啊，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定的意识，会觉得没有疼痛感的这种小疙瘩，那大家有时候也会比较担忧，会不会是这个乳腺癌？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发生了乳腺癌的话，身体会有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吗？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很多老太太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我不就长了一个包吗？也不痛也不痒的，我怎么就得了乳腺癌了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乳腺癌早期它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预警信号的，不是说这个肿块会有明显的一个胀痛、刺痛。那最常见的我们的乳腺癌的表现，就是病人摸到了一个单发的不痛的一个乳房肿块。那很多尤其是老太太，因为她是独居的，所以她可能会早期不去就诊，而耽误了自己的病情。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肿块有什么特点。那这个肿块的特点就是质地非常的硬，感觉摸起来呢像一个石头一样。那跟周围的正常的乳房的腺体的分界也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如果说肿块越长越大，和我们的后面的胸肌粘连到一起的时候，那我们的肿块呢就更不能推动了啊，固定在一起了，像一个大石头一样放在这里。那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不管你来不来月经，这个肿块都是那么大。那还有一些患者，因为肿块小的时候，他其实乳房上是没有摸到明显的肿块，他在腋窝下方呢摸到了一个明显的大疙瘩。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癌可能发生了腋窝淋巴结的转移了。所以，如果我们腋窝摸到了一个非常硬的肿大的淋巴结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积极的到我们的专科乳腺外科去就诊，去看一下这个腋窝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是跟我们的乳腺癌相关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乳腺癌的两个非常典型的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是乳房的，一个是腋下淋巴结的相关的一些临床表现。
1: 也就是说，咱们很多女性朋友除了检查自身的这个乳房乳腺之外的话，腋窝其实也是需要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异常的一个状况，这个也是比较关键和重要的，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哪些大家可能容易忽视的这种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导播刚刚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郑州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安庆的朱女士，您好。
2: 喂，你好，那
1: 有什
2: 个
1: 么问题，
2: 徐
1: 请
2: 大夫
1: 说。
2: 专家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刚刚才打了，我打开收音机了，我听的是那个乳腺那个方面的那个主任我来问一下，我的奶头那个旁边那个就是大概是肉外面皮里面长了点点那个。一个结节吧，大概有黄豆那么大了，有没有关系啊？
0: 你好，这位听众。那么有没有在当地安庆那边做过什么相关的关于乳腺方面？
2: 我没有查，我自己这个在那头那个方面，给了一点点的路，大概有两厘米那么多，就是大概目前长了大概有黄豆那么大，就在皮里面就在肉外面嘛。那就是在那头那个旁边给点点头那个吧，
1: 感觉是在这个皮里面肉外头，它的
0: 是你自己能看到还是摸到的？
2: 摸到的
0: 啊，但是外表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1: 啊、
0: 不是在外面。
2: 对，那时候摸了大概黄豆那么大。
0: 那这个还是属于乳腺的肿物的，你还是有必要去你的当地的安庆的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个。
2: 有没有那个药膏可以查了把它消掉？有没有那个药膏呢？
0: 没有的。
1: 您要先去就诊，先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对，这个应该不属于皮肤的问题，还是属于乳腺是要长结节了。要去当地啊做一个正规的乳腺彩超。
2: 那大概是皮肤门诊，大概是我想把那个查了吧，有没有什么药给他查了把它消掉。因为我们去医院很麻烦，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而且我是个行动不方便的人。
1: 行动不太方便。
0: 那社区呢？当地的社区可以去吗？
2: 社区
0: 也可以做个乳腺彩超，要查一查。你这个肿块摸到多久了？
2: 大概有两个月了吧。
0: 按压有疼痛感吗？
2: 反正拉一点痛，不拉不痛。
0: 也不痛不痒。有没有液体流出来呀？比如说有一些油渣渣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有水流出来呀？
2: 都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就在乳腺上面，就是长了一个，应该是皮肤囊肿吧，应该，反正他
1: 觉得是皮肤囊肿，
2: 外面长了一个大概黄豆那么大呗。
0: 那有两个月了，还是没消，我还是建议你去正规的做一个彩超，去筛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皮肤相关的，还是说是乳腺里面长的问题。
1: 就是建议朱女士，就是尽量还是能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如果说比如说大医院不方便的话，先去社区，
0: 对，
1: 先去问一下。因为现在有的这个社区，包括我们这个乡镇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机构场所，正规的机构的话，看看是否能够做一些这种 B 超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先去做个检查，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大概是哪方面的。如果排除了是乳腺本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话，那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皮肤科的问题，那可能也要去皮肤科就诊。
0: 是的。
1: 所以自行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外用的药物还是内服的药物，我们应该说都不是特别提倡的，还是要明确是什么样的情况，对症的来进行治疗和处理。好，这是这位朱女士所咨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种直播视频的直播的平台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也都是可以的。一个是安徽视讯的 APP， 还有呢就是我们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啊。好，郑主任，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家里的姑姑姨妈是乳腺癌患者，但是他妈妈没有患病，他想问一下是属于这种算是家族高危人群吗？需要做基因检测吗？郑主任，您看，这位朋友所问到的是这个问题，就等于他家里有亲属是这个乳腺癌的患者，但他妈妈没有，他就想问一下算不算是这个高危的人群，那可能应该是想了解自己要不要做基因检测。
0: 好的。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基因检测。那基因检测呢，它主要是针对有遗传性的乳腺癌高风险人群，我们需要做的这种基因的一个筛查。那多数情况下，如果仅仅是有一位家里面的亲属，而且不是一级亲属，罹患这种乳腺癌的普通人群，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基因检测的。那我说的一级亲属呢，主要包括自己的妈妈，我们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我们亲姐妹啊，我们的亲生的姐姐或妹妹，再者呢，或者是我们的女儿，这个呢是算我们的一级亲属。那如果说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做的。那刚才这位患者说的是他的一个姑妈。

0: 骨。
1: 那这个呢，它是不属于一级亲属的，而且是一个散发，只是有移位，所以呢，我们一般是不推荐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早筛早查护乳腺啊。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对于乳腺癌早期来说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疼痛感，可能只是一个小的硬块，还不太容易被发现，会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出现了什么样一个具体的状况，郑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及早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就医和检查。但说到这个一些这个症状和表现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说，诶，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摸一摸，但是发现好像摸的也不太对，不太准，甚至是有一些疑惑，是不是也有到科室来找到郑主任过，发现其实并不是自己所认为的是那么一回事。这个正确的一个自检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这种自检能代替医院的专业检查吗？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非常想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的。我在门诊呢，经常有病人说，哎呀，我这个乳房一抓怎么都是疙疙瘩瘩的包块。
0: 是。
1: 那我就会跟病人说，其实你这抓的都是正常的乳房的腺体，你的乳腺的体格检查呢其实并不正确。那我也会在门诊教他正常的乳房的体格检查。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常的普通女性，我们体格检查一般的频率，我们是每个月去给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去做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检。那我们乳腺的一个体格检查，我们的这种方法呢，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字。第一个呢就是试，第二个呢就是触，第三个呢就是挤。首先呢，我们要把两边的乳房对称性的掀开，我们不能说哪边觉得有问题我们只看那一边。首先呢，把两边乳房都充分的暴露，把上衣掀起来，两边对称性的去看。我们试诊呢主要是试什么呢？我们是对比我们两侧的乳房大小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一个大一个小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外形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有没有皮肤的发红呀，有没有局部隆起的一个肿块呀。第三呢就是看我们的皮肤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乳腺癌的这种酒窝症啊、橘皮症啊，我们的乳头有没有红肿啊，还有没有乳头的一个内陷。我们主要是视诊这些外形方面的变化，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的。看完之后呢，第二点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触诊，就是摸，简单就是摸。但我们乳腺的摸不是一把抓这种方法，我们的乳腺的触诊呢叫四指平推法啊，就是用我们的指腹去触诊。那我们站着或者是坐着或者是躺着，手法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触诊它是有顺序的，不是说乱触。我们的触诊的方法呢，就是一个乳房它分为四个象限，我们从外上到外下到内下到内上，最后触诊我们的乳头。因为我们有些肿块是长在乳头的正后方，我们按照这个时针法的一个触诊的顺序去触诊啊，两边都是一样的去触诊。那同时我说了，乳腺癌那除了乳房还有腋窝，我们的腋下的淋巴结，包括我们锁骨上下的淋巴结也要进行一并的触诊。那第三呢，我们触诊完了之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挤。我们挤哪里呢？我们挤一下我们的乳头有没有这种溢液的情况。那有些溢液呢是这种乳汁样的，我们的哺乳期会有乳汁样的溢液。那我们需要警惕和关注的溢液是什么样的呢？是这种褐色的血性的啊，淡黄色的这种溢液。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内衣上有脏东西，我们一挤有乳头的一个溢液，我们需要到我们的乳腺外科去看，你可能是有长结节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家，我们每个月都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格的检查。那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的乳房的自检是不能代替我们的专业的医生的我们的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因为尤其是对于乳房比较丰满的女性，你这样触诊的话，可能比较小的肿块，一厘米左右的肿块我们是触不到的。所以我们乳腺癌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还是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至少每年的一个乳腺超声的一个筛查啊，这个呢也很关键。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淮南的李女士。

0: 您好，
1: 你好，子，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家老伴今年70岁了，七十岁了，你看这个右胳膊，就是疙瘩子往外去点，还有一个现在长疙瘩，就上面有点白头子，我都觉得比黄豆梨差不多了，还更。
2: 老伴那是男
0: 性
2: 喽？
0: 您是男性是吗？
1: 俺家老伴老头子，对老头，
2: 他的腋窝往外面去一点，
1: 腋窝往对，腋窝往外去一点。
2: 那有没有疼痛感呀？或者是挤的话，有没有粉刺样的东西出来呀？
1: 没有疼痛感，没有。
2: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你摸到这个东西啊？
1: 他一开始没发现，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才发现。
2: 那有没
1: 有
2: 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最简单的 B 超，
0: 有去做检查吗？
1: 没有。
2: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主要还是皮肤的问题，因为男性乳腺癌的发病的概率呢极低，大约1%的概率。那男性乳腺癌呢，就是乳房上面一个不痛不痒的肿块。所以根据您说的这种症状，还有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可能主要还是皮肤的问题。您可以首先挂一个皮肤外科去让他们去看一下啊，主要考虑跟我们乳腺肿瘤呢不是太相关。
0: 去皮肤科看一下。
1: 皮肤科去的，
2: 对的，
0: 先去皮肤科就诊，好吗？
1: 那现在会不会是那个乳腺癌那个？
2: 乳腺癌呢，一般是乳房上面有长肿块了，那您的部位还有您的症状呢，不是很像，而且乳腺癌，男性乳腺癌发病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啊。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呢，可能还是先去皮肤科看一下会比较合适。
0: 好吗？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
2: 不客气，
0: 好。
1: 谢谢。
0: 可能林女士刚才听到我们说到这个，可能腋窝下也要做相关的检查，就是这个的话，是男性跟女性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性的，是吗？
2: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前面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怎么通过自检的方式，首先第一步查一查自己的这个乳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同时，这种自检也是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筛查，所以每年的一次的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彩超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啊。那也想问一下郑主任，就是咱们适合做乳腺的这种各项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起始年龄大概是在多少岁？还有就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来说，比如说这个检查的项目啊，还有间隔检查的这个时间啊，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各有不同呢？
2: 好的，非常谢谢袁老师的提问。那其实呢，针对于我们正常的女性的一个筛查，我们界定的一个时间呢，大约是从20岁开始。我们20岁呢到39岁，相对来说呢，乳腺癌发生的风险呢是偏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推荐是每年去做一次乳腺的筛查。那我们常规筛查的项目呢，主要是乳腺的超声检查。那主要是根据中国女性的乳腺是比较致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钼靶可能会有一些漏诊的风险，所以我们首选呢是超声。同时，这个年龄段也是育龄期的女性，因为钼靶呢，它对于备孕辐射量比较大，所以我们通常推荐每年去筛查一次乳腺的超声检查。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40岁到69岁。这段期间其实也是我们乳腺癌好发的一个年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彩超联合我们的钼靶两个一起去做一个筛查。那超声呢，因为辐射量比较小，我们推荐呢是每年做一次彩超。那钼靶呢，因为辐射的原因，我们推荐呢每1到2年去筛查一次乳腺的钼靶检查。那随着年龄的再次的增长，到70岁以上的女性，那我们也是推荐每2年左右去筛查一次钼靶。那每年呢，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推荐每年做一次超声的检查。那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我刚才说的高危女性，就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说的，如果对于高危女性的患者，我们的筛查时间呢是要提前的，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39岁啊，我们20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乳腺的全面的检查。那这里的检查项目包括我们的彩超，包括我们的钼靶，那尤其是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的检查，是每年都需要去筛查一次的。那针对于我们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筛查的时间

0: 和项目呢也是有不同的。
1: 您刚才提到这个 B 超检查，还有个乳腺的钼靶检查，应该说这两者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有一定的了解，也是相对可能我们了解到的比较常用的这个检查项目。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根据年龄的不同，可能我们这个检查的项目会有所不同之外的话，那对于 B 超和乳腺的钼靶检查，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适合于不同的这个人群，以及它在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检查的作用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门诊也经常跟病人去解释，为什么给他开了 B 超，我又给他开了一个钼靶的检查，这两个检查其实是不可以相互替代，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检查。那首先来聊聊 B 超，B 超检查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辐射，我们的备孕的女性非常适合做。那它 B 超我们擅长发现的主要是针对于乳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节，或者是我们的囊肿，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肿大的淋巴结，那 B 超检查呢是非常的敏感的。那我们适合的这种乳腺的类型，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年轻女性，乳房相对来说比较致密的时候，我们的 B 超呢是非常适合的。那同样呢，针对于全年龄段，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期间呢，这我们做 B 超呢是非常适合的。我们 B 超检查呢，它因为不像钼靶，它需要把乳房夹起来去做，它基本上呢是没有痛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哺乳期和孕期的女性是安全可行的。那它的局限性是什么呢？我说完优点，那它的缺点就是针对于我们影像学上，我们的沙粒样的钙化，它是看不到的，彩超是看不到的，会有漏诊的风险。尤其是对于我们早期的乳腺导管原位癌，那这种情况下，在钼靶上面明显的沙粒样钙化，我们 B 超是看不到的，那这是它的一个缺点。那聊完了 B 超，我再说说钼靶检查。钼靶检查呢，它是一个有辐射的一个检查。啊，它是经过我们的 X 射线去做的一个检查，那它擅长的发现就是我们微小的沙粒样的这种原位癌的钙化，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优点。它主要适用于我们中老年女性，就是我们的乳房比较疏松的40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时候呢，钼靶呢会更适合。所以它适用的年龄段是40岁以上的女性乳腺癌的常规筛查项目。那我刚才说了，他做的方法就是把乳房给压扁了，他需要挤压乳房，所以他会有明显的一个痛感，啊，所以说呢，他是有疼痛感的。那有我们对于备孕的女性是不可以去做乳腺的钼靶检查的，同时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致密的乳腺，我们比较小的肿瘤，钼靶是筛查不到的，所以说这两个检查没有可以替代的，只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同的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1: 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说到钼靶，很多人也很担心这个辐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辐射的风险到底大不大呢？
0: 这个辐射的风险其实并不大，它的辐射的剂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钼靶机器也是比较好的，都是进口的，它是低剂量的这种钼靶的一个机器，它的辐射量呢非常的小，而且我们只是照射了我们的乳房的一个局部，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经常甲状腺呀，包括我们的胸部啊，其他的地方呢是基本上是接受不到这种辐射的。所以，而且我们是40岁以上，每1到2年去筛查一个钼靶，那这个剂量累积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辐射的风险基本上可以达到忽略不计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每一次都去筛查钼靶，比如每半年就筛查一次，那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针对于40岁以上，我们可以1到2年不要频繁的去拍钼靶，按照医生，我们按照周期去做，那这种辐射呢？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一个创伤的。
1: 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根据咱们的医嘱，科学合理的来做这些相关的检查，都是能够相对的来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和健康的。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0: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三点到三点五十五分，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APP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那这是我们 参与节目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郑主任。好，郑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他前一段时间体检查出乳腺结节，报告是这个分类是三类啊。他说家里亲属有乳腺癌，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会更容易发展成癌吗？要多久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好的，那首先呢，这个
2: 乳腺彩超的2%三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彩超医生对于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判断，认为这个结节的恶性度风险是极低的，小于2%的风险。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不必过于的焦虑和担心。那即使我们亲属有这种乳腺癌的风险，我们也不必过于的这种 太担心和焦虑，因为我们得乳腺癌的风险只是1%到2%的这种风险。那我们推荐筛查的频率呢，如果亲属中有的话，我们推荐可能是每3到6个月，不超过半年，我们需要定期去医院做一次乳腺的超声的详细的一个复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频率。
1: 确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增强，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体检的这个报告上，比如说这个乳腺的 B 超报告上会有着各种分级啊，一类二类三类啊这样的一些话术。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术语，大家又不是特别的明白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不用特别的担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我需要及时的去专科就诊。今天我们也有
2: 请郑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吧。好的，那我大概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分级。这个分级是从0级开始，0级、1级、2级、3级，一直到6级。这个分级的概念，它是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这个英文单词的全称叫乳腺影像数据报告系统。 它是一个有经验的影像学医生对我们结节良恶性做出来的一个风险的判断。0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影像学医生认为单纯的彩超评估是不全面的，需要我们补充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需要结合我们的钼靶，需要结合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检查，这是0级的一个概念。 1级就是说我们的超声医生对于乳房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但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乳房结构，这个就是1级。那2级就是乳腺的彩超医生发现我们乳房有一些良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乳腺长了小囊肿、小水泡了，那这个里面只是有水的成分在里面，它是100%是良性的东西，所以就被彩超医生判定为是一个2级的 完全100%的一个良性结节。那达到3级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长了一个实性的低回声的结节，是一个硬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形态规则边缘光疹，我们超声医生认为它恶性的风险极低，小于2%，这个时候会把这个结节判定为3级。当彩超医生给你的结节判定为4级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了，需要关注你这个结节了。 那四级是分为4A、4B 和4C 的。那随着风险它的等级的提高，它的风险也是越来越高。4A 的概念就是彩超医生认为我们癌的风险是2%到10%的风险。4B 呢，就是彩超医生中度可疑它是恶性的，10%到50%恶性的风险。那达到4C 级的时候，我们的彩超医生是高度怀疑，50%到95%怀疑它是恶性的啊。当超声医生打4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乳腺专科就诊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取病理，明确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那如果是5级，就是大于90%以上，彩超医生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那达到6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 B 超之前，我们已经做了穿刺，我们有病理明确它是乳腺癌了，经过病理确诊它是恶性的肿瘤，这个呢就是6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BRCA 是分级0到6级。那达到4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乳腺外科去看一下这个结节需不需要手术去处理它了。啊，这个呢是跟大家进行的一个科普。
0: 那如果说对于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体检也很正常的一些女性朋友，还需要比如说坚持定期的去筛查乳腺吗？
2: 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乳房的一个自检，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个体格检查，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它是有明显的一个短板的。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对于我们小的病灶，肿瘤小于1公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隐匿性的钙化，像这种沙粒一样的这种钙化，我们的手是完全摸不到的，它是不能代替我们的超声还有钼靶的检查的。那我们的乳腺病变呢，也是每年在缓慢的、逐步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今年体检是正常的，那不能代表我们的明年乳腺不会长出这种小结节、小的钙化。那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如果是我们一期的乳腺癌，我们5年的生存率是超过98%以上的。那大多呢，仅仅通过一个小的手术，比如说保乳手术，就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甚至不需要做术后的一个化疗。我们用一个小的创伤就可以根治我们的乳腺癌，同时降低我们的死亡和复发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的早期的筛查、早期的治疗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针对于这种小肿瘤，我们每年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非常关键的。
2: 是的。
0: 而且前面郑主任也说过，其实对于乳腺癌的这个肿块来说，它就是没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症状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39岁，乳腺结节是分类是3类，目前结节大小有8毫米，想问一下，要怎么处理？会发展成为早期的乳腺癌吗？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那我刚才也解读了这个BRCA是分级3类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恶性的恶变的风险是极低的，你可以理解为只有1%的恶变的这种风险，而且目前呢结节只有8毫米大小。那针对于3类的8毫米的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手术去干预它的。那我们平时呢最好是每半年左右复查乳腺的一个超声，关注这个结节大小的变化。如果说在短期之内突然长大，那我们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就坚持每半年的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筛查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如果发现了问题，咱们怎么正确的来应对处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关于咱们乳腺癌早期的一些筛查的一些包括从什么时候开始筛查，包括筛查的一些检查的一些项目啊。那其实大家随着这两年对于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对于大家可能对于检查项目的这个通过这种各方面的一些宣传渠道的这个增多，了解的也越来越多。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有一项这个检查叫基因检测啊。郑主任您也说了，可能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家族史的一些朋友，高危的人群，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基因检测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一般来讲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咱们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是需要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基因检测的呢？
2: 好的。那关于基因检测呢，我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我们的基因检测它主要是针对于有遗传性的乳腺癌高风险的人群。

0: 我们是需要做的。那如果是我们的直系亲属有这种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我们是需要做的。比如我们的一级亲属，我们的妈妈，包括我们的亲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女儿乳腺癌发病，而且年龄非常年轻，小于4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个基因检测。再者呢，就是我们的一级亲属啊，罹患了乳腺癌，同时呢，我们的亲属还有这种卵巢癌、输卵管癌，还有腹膜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它是不是有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推荐病人去做一个基因检测。还有就是我们家属当中有人得了一个双乳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你是不是有家族的这种基因突变啊，双乳癌的患者，我们会推荐他去做。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当中有男性乳腺癌患病的，比如说我们爸爸是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可能提示我们的女儿可能是会携带有 BRCA 基因的一个
1: 也会
0: 突
1: 有
0: 变，
1: 这种基因，
0: 对，她会有这种基因突变的风险，我们也会推荐她去做基因检测。如果是自己本人患了乳腺癌，而且发病的年龄非常年轻，比如说小于45岁。同时，如果是我们的乳腺癌的分型是三阴性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这个病人做 BRCA 基因的检测，因为对于我们的后续的指导我们的用药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也要要求去做 BRCA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我们有大于2位以上，很多位病人，比如说我接手了一个病人，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他的妹妹都是乳腺癌的这种患者。大于2个以上，我们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这种病史的，我们推荐他也去做基因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家族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妈妈已经查出来像安吉丽娜一样，她的妈妈是有 BRCA1 或者是 BRCA2 基因突变的，她的女儿肯定是要做这种基因检测的。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族中有胰腺癌，或者是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时候，同时合并乳腺癌，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怀疑他也是有基因的一个突变，也会推荐他去做一个 BRCA 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检测啊，这种情况。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郑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科普的知识，希望对于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前的早筛早查，护好我们的乳腺，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啊，那和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个
10: 买房子的钱呐。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7: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呢9月初四。

好，今天是农历的九月初四啊，说冷不冷就看九月初四，这是老话说，也是谚语说，说是九月初四雨，冬季雨雪多，就是说今天下雨，冬季的雨雪多，九月初四晴，冬季雨雪少。所以一般从这个谚语来看，今年的冬季的是冷还是暖啊？叫九月初四雨，冬季雨雪多，九月初四晴，冬季雨雪少。九月这个九月就是说这个初还有什么叫初四风啊，初四的风晒谷忙，初四雨补仓房。也就是说如果是九月初四刮风是好天气，有利于作物的收获晾晒。如果是下雨的话，那就要担心粮食受潮发霉了。还有谚语说叫什么？重阳不下这个重阳不下看十三，十三不下一冬干啊。重阳是九月初九，重阳不下看十三，十三不下一冬干。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都到了10月13号了，那么在油菜的播种上，已经这个淮北地区江淮之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农民朋友抓紧播种。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今年由于天气的因素啊，导致水稻抽穗时间长，水稻的生育期往后延长，也导致一些水稻现在还没有及时收割。水稻不能收割，就导致油菜不能及时的播种下去。油菜和小麦相比啊，油菜的抗寒抗冻能力不如小麦。小麦它播期能长达2个月，但油菜的播期最长也就20天。我们建议江淮之间呢，一般呢在10月15号之前，最迟不要迟于20号。沿江江南呢，一般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完毕，最迟不迟于10月25号。啊，当然，如果像去年的天气，可能就比较特殊。去年呢是暖冬的天气，而且在暖冬的基础上，它没有飘一丝雪花，也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的冬季啊，对于晚播晚栽的小麦油菜就十分有利。你如果说今年是冷啊，好了，谢谢啊。好，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哎，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么它就有利于晚播晚栽的啊这个小麦油菜。如果哎。如果它是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还是要做到适期播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从北向南，油菜能播抓紧播啊，能播抓紧播，可以栽了你就可以能栽抓紧栽。一般呢，你的育苗的油菜能达到5叶一心啊，5叶一心大苗移栽，返青活颗是比较快的。那么这两天大家都在问啊，油菜还能播吗？小麦是否可以播种呢？这个油菜对于江淮沿淮区域，扫尾阶段了啊。我们是说在正常的年景之下，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又另当别论。但是对于小麦来说呢，现在还为时有点偏早。我看到抖音评论区有人说，目前田比较干，不能保证出苗。如果你田干伤情不好，那你现在就要等雨播种。你要不等雨的话，你就造伤播种。但是能等雨，为啥要造伤呢？是不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伤情正好，那你就抓紧播。但是未来有降雨啊，但是当然也有一句话叫麦怕蟹霸雨，因为蟹霸雨就是播种过小麦就下雨了，然后表土容易结壳，影响出苗。所以能够在小麦播种后晒个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再下雨，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啊！要么咱就造伤播种，做到适伤播种。那么，所以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呢，大家也比较关注，因为农民朋友现在正在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我们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今天是10月13号，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近14号夜里开始，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在气温方面，今天全省最高气温26到29度，哎妈呀，今天26到29度啊！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号到16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7号全省气温回升，其中淮河以南在17号最高气温能飙到30到32度，但18号开始还有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安徽。此外呢，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啊！哎呀，昨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昨天讲是10月17号的雨是最大的呀，今天又不一样了啊，可能从这个10月14号开始，10月15号开始，全省基本上都是小雨，除了安庆和池州是中雨之外，10月15号全省都是小雨，10月15号全省都是小雨，10月16，我的妈呀，这个雨下到了十几号。好，我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农事啊。咱首先说说北方吧，亳州10月15号小雨，16号中雨，17号中雨，18号阴天到多云，19号多云啊。亳州15号小雨，16、17号是中雨啊，目前其他就是晴好天气。宿州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中雨。淮北15号小雨，16号中雨，17号中雨。 阜阳15号小雨，16号中雨，17号小到中雨。目前来看到19号之前，除了这3天有雨，其他时间段都是晴到多云啊。那合肥呢？合肥是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中雨，18、19都是小雨啊。还有哪里？淮南啊，我们再来说啊，蚌埠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中到大雨，18号小雨，19号多云。淮南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中到大雨，18号小雨。看来这个降雨啊，大雨中到大雨还是集中在10月的17号。10月的17号啊，六安在10月17号是大雨啊，蚌埠10月17号是中到大雨，阜阳10月17号小到中雨，淮南17号是中到大雨，马鞍山是小雨，10月17号，铜陵10月17号小雨，芜湖17号小雨，安庆17号小雨，池州17号小雨啊啊，六安在17号是大雨的天气。其实当前正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的农事。各位，您的油菜播种了吗？您的小麦准备什么时候播种呢？

好，我们也希望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还有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还有咱们的农产品的价格，包括水稻价格、玉米价格、大豆价格，包括小麦的价格，也给我们分享交流互动一下。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农资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买的就卖，该卖的就卖，该买的就买啊！这个李老头。

在北方，你是在淮河以南都可以，淮河以你是在淮河以北可以，这个肥料在淮河以北可以，因为淮河以北的土壤当中富含钾，但是淮河以南的土壤当中钾的含量就偏少一些啊。你这个肥料基本可以啊，适合沿淮淮北区域可以的。波尔山羊养殖场说，小麦田多花黑麦草用什么药封闭啊？小麦田的多花黑麦草。像这个封笔草唑呀、福赛草胺呀、异丙酮啊，这些还是当前封闭尖叶草的主流药剂。

张先生说安徽地区什么时候能烧，我们要等通知，等通知。虽然说8月15号生态法典颁布，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了，但是各地也要尽快拿出来实施的方案和措施。今年秋季大家盼着盼着，期待着啊，都期待着今年能给一把火。那你就是分时间段、分区域，也要给个时间节点呢，也要给个空间来烧啊，对吧？看来今年又没指望了，因为没有相关的政策出台，没有相关的通知到位。看天种田，农民难啊！现在有三个痛点，农民种田有三个痛点：第一，看老天，老天不给力；第二，看地，秸秆爬满地。第三，看市场，市场不景气，这是农民朋友种植户当前的三大痛点。但对农民朋友怎么办呢？这里面啊，天气我们无法决定，市场我们无法左右啊，秸秆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说了就算，我们也不敢烧啊，没有通知咱也不敢烧。所以这里面我们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哎呀，这个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是吧？啊，华哥说。异丙甲草胺封闭油菜行不行？你说的异丙甲草胺一般就是乙草胺，乙草胺可以封闭油菜，精异丙甲草胺就是金多尔，金多尔的安全性比乙草胺要好，而且金多尔的价格比乙草胺要贵，往往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往往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就是乙草胺，如果你播后盖子打了乙草胺，如果又遇到大雨。或者说你开三沟没有开好，你播种后打了乙草胺，打了异萼草松，然后田间有积水，那可能这个异萼草松会导致白化苗，乙草胺也会影响出苗，就是它的安全性没有金多尔更安全啊。于宗贵老师9月28号他这个无人机撒播的油菜，他就是在油菜撒播之前打了70毫升的金多尔，因为他是露籽的，他就不敢打异萼草松，他怕有白化苗啊，他是先打封闭，然后无人机撒油菜籽儿，他用的就是这个70毫升的金多尔，所以金多尔呢更安全一些。你说的异丙甲草胺就是乙草胺，乙草胺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一定要疏通三沟，打过药以后不能有明水暗渍啊。好，康先生说的对，希望。这个农民不怕天灾就怕人祸，您说的话我理解，我想大家也都能理解，是的呀。小麦种下去几天打封闭，我们说的封闭就是播种后出苗前啊。小麦你现在这两天播种温度有点高啊，可能4-5天就出苗了，但是你要等到这个半冬性白皮小麦，一般呢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连续5天稳定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那就是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所谓封闭，封闭就是播种后出苗前啊，让杂草封闭在萌芽状态，就它还没有萌芽嘞，就给它封住，让它不要出土。我们叫播种后出苗前，就一定在播种后出苗之前。那你小麦如果6天出苗，你就要在6天以内抓紧用下去，对吧？有人问于老师说，我这个油菜封闭，我油菜封闭，我打药后4-5天行不行啊？于老师讲不行，只要它出苗了，拱土了啊，哄土了。那就不能打封闭了啊，一定是播种盖子出苗前就打封闭。你比如说油菜，我播后就盖子，我播后就霸一下，让种子和除草剂药液不要接触，直接打就行了。只要咱们播种后最好是1-2天以内把封闭打下去，因为你播种需要伤情，伤情好才能一波全苗，你打封闭也需要有

足够的伤情，因为有足够的伤情，也就是含水量要够，最起码它土壤当中60%的含水量，这样的话它的药膜层能够充分的形成，形成了有水有伤情，它的药膜层形成了，它才能封住即将萌芽的杂草。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封闭不管是什么田，封闭都是播种后出苗之前，你打油菜封闭，在油菜播种下去以后抓紧盖子抓紧把，然后在它出苗之前把封闭打下去，一旦它烘土了拱土了出芽了，就不叫封闭了，是不是？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所以欢迎您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一起探讨，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叫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你看水稻品种、小麦品种、玉米品种不断的有新品种出现啊，咱们防病治虫除草不断有新的化合物问世啊，我们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接受使用的过程当中哦。好，小麦播种下去，你看它一般6-7天出苗，你就在它出苗之前，你播种后啊，这个1-2天、2-3天都行，但是要求趁伤，封闭除草剂要求用足药量和水量，这个水量你1桶水跟3桶水封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你3桶水它的药膜层能够形成的更充分，是吧？所以要用足药量，也要用足水量。滁州没有雨吗？哪都有雨啊，在10月17号。滁州在哪里？滁州10月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小到中雨，18、19都是小雨。妈呀，它要么不下雨，要么一下下5天呢。滁州啊，滁州15号小雨，16号是小雨，17号小到中雨，18、19都是小雨啊，仅供各位参考啊。砀山几号有雨？我看不到砀山，我只能看到宿州啊，宿州许县。10月15号小雨，16号出宿州是小雨， 10月17号是中雨， 18、19开始阴到开始多云了啊。北方下3天啊，宿州、萧砀、灵璧4县，这是在宿州地区。10月15号是小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中雨， 18、19阴天到多云。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啊，不可能看到，我看不到每个县。我是明光的，橄榄型油菜可以移栽了吗？咱也不知道你啥时候育的苗啊。你的油菜最好是最起码达到5叶心，5叶1个心儿，下面的2片子叶不算啊，5片叶1个心儿啊，5片针叶1个心，5叶1心，大苗移栽返青活颗比较快啊。一般如果你9月15号育的苗，如果你是在9月15号育苗，就是你说的你这个地方啊，就是咱就说明光吧啊，滁州地区，你就是9月15号育苗，一般30到35天的苗龄啊，30到35天的苗龄。我就说9月15号育苗，那你10月15号育苗，你40天也长不到5叶心啊。所以如果是9月15号育苗，如果你的苗龄能达到5叶心，大部分达到5叶心就可以移栽了。大苗移栽返青活颗比较快，你苗子小捏都捏不住啊，栽都不好栽活。冉婉，我是合肥属城列，我的油菜还没种啊，这瞅着几天雨洒到上面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这几天你看，你不是15号才降雨吗？今天是13号对吧？你看您当地啊，这个如果是小雨中雨，你第一呢就是疏通田里的三沟，确保不要有下过雨之后雨止沟干，不要有明水暗渍就行了，好吧？油菜还没种，你瞅着这几天有雨洒到上面可以不可以啊？但是呢要疏通三沟，田面上不要有积水。因为你油菜如果是大农户的话，你要先打封闭然后再撒油菜籽儿。然后就昨天也有个农民朋友，他撒上油菜籽儿以后他没有开沟。哎呀，他撒上油菜籽儿了，结果这两天下雨了啊，地里下的比较泥泞啊，他的机子也下不去，你怎么开沟嘞？你应该先开沟啊再撒籽儿啊，是吧？咱先施肥整地然后开沟，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心存侥幸以为不下雨呢，先施肥整地然后开沟，你最后再撒籽儿啊啊。好，华哥说我们这里复合肥有145元一袋的，还有170元的，不一定啊，不一定是统一价，肯定的，
你红四方的跟斯尔特的价格还不一样呢，对吧？你柱商的跟洋风的那还不一样嘞，品牌越这个品牌越大价格越贵啊，还有进口的国产的大厂的小厂的价格都不一样，好不好？就是你要认准在哪买，你要认准啊是正规公司生产的。你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品牌也许不是太大，但是你相信它的质量是不是？当然好的复合肥，它可能这个叫是造粒的方式不一样，那有的好的复合肥它可能持效期就要长一些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能一味的看价格，还是要看这个公司这个品牌的啊这个质量啊，你相不相信它的质量，以前有没有用过啊，这个不一样当然是不一致的啊，你都是3-15的，各个品牌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好，盛且行且珍惜说，我们五合这边复合肥3-15的100斤160元啊，五合这边3-15的复合肥一袋100斤是160元，嗯，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你看它是五合的，3-15的复合肥是160啊。同时我要告诉大家，品牌与品牌价格之间有差异，希望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就是我们提醒大家，跟我们这个分享这个复合肥价格、农产品价格的时候，把您的坐标位置发给我，就是我是五合的啊，还是五合的，还是怀远的，还是定远的啊，还是砀山的啊？好嘞，好，我们这里又不叫烧秸秆了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政策刚看到一些曙光和希望，但是转而又停了，哎呀，这个很着急呀。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一旦干了农业，你比谁都盼着秸秆的问题早点解决。您看秋种到了，秸秆怎么办？能不能打捆犁田？能不能给它这个打碎身翻抛匀抛洒均匀？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能力，这秸秆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影响我们的秋种，影响我们的出苗。你的小麦你秸秆多，哎呀，你这个根系扎不下去，你根系扎到了秸秆上，掉根苗、受冻害苗，对吧？黄苗、姜苗啊，这个就是这因为秸秆多所导致的，影响秋种之多少啊？好，这个花开花落说，抖音上俄罗斯氮磷钾60的复合肥很便宜，是否靠谱？过于便宜的，您别轻易相信，好吧？就过于便宜的，别轻易的相信。每一次吃亏上当都是为了占小便宜，我还是建议您最好是从家里附近哪个经销商你比较信任他，您在他那里，比如说咱同样买斯尔特的也好，买红四方的也好，买洋风的、柱商的啊，这些这个撒可富的品牌越大价格越贵，你也不能说价格贵这他就不买，你还是要认准品牌，因为品牌能给我们带来质量上的保证，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从网上轻易的去购买这些复合肥，因为一旦买假了你怎么办？那就耽误的是一季的庄稼，您图了这一点便宜，便宜个一袋便宜个10块20块，你到时候买假了出了问题了，你该找谁呢？啊，我还是建议这种情况下不要盲目的贪图便宜，一味的贪图便宜你肯定是那个最容易上当的人，很多吃了大亏都是因为贪了小便宜，我还是建议您就近购买，好吗？就近购买，不要网络上鱼龙混杂。我不能说网络上都是假的，网络上是鱼龙混杂的，有些人就是借着农民朋友想图便宜，想买巧货，就是因为您这个心理给您价格打得很低啊，就是来诱惑你的啊。好嘞，这个我还是建议，除非你对这个店铺的博主你很信任他啊，您他很靠谱，除非是这样，其他如果你不认识的，只是为了贪图便宜，我不建议，不推荐啊。平平安安说，秋收秋种抢天气，莫让雨水误农事，说得好啊。实话实说，请问白菜型油菜可能种啊？也差不多了，这个10月15号、20号也就可以种了啊。10月15号、20号就是10月的中下旬，也就可以种白菜型油菜了啊。好嘞。这个现在秸秆焚烧还不能，目前没有听到哪边放开了。我想如果这一天有哪个地方放开了，一定是敲锣打鼓，锣鼓喧天，农民朋友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消息一定很快的就传出来，但目前没有。
好，蚌埠有雨吗？这个最近都有雨，17号雨量比较大，蚌埠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中到大雨，哎呀妈呀，18号也是小雨，19号是多云啊。蚌埠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是中到大雨，哎，中到大雨，在17号中到大雨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蚌埠，一个是淮南，有中雨的地方，一个是亳州，一个是宿州，各位。您是亳州还是宿州？您这现在这个当地的伤情怎么样？有的地方说我们这干了，干了也不利于出苗啊。有的地方说伤情正好，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哪里？你们当地播种小麦的伤情究竟怎么样啊？究竟怎么样？无为有没有雨？无为我这只能看到马鞍山啊，马鞍山15号小雨，16号小雨，哎呀妈呀！我只能看到马鞍山的，从10月15号到10月19号，全部5天都是小雨。我只能看到马鞍山，连续5天都是小雨啊。无为啊，我不是无为，我说的是马鞍山。好，这个油菜田用50%的乙草氨一恶草松封闭2天后播种可以，可行，只要它没有拱土，还没有烘土，你就可以啊。一般这两天这个。一般油菜这两天可能3到4天出苗，好吗？你最好播种后盖子就要打封闭呀，就别等了呀，趁伤就抓紧打封闭呀，就别再等了。我这边播了油菜籽，我能够就除非说你是先打封闭，先打封闭再撒籽啊，你可以间隔个几个小时也行，1天2天也照，只要伤情在就行。但是如果是油菜这个用乙草氨乙恶草松封闭两天后啊，这啊。我又看错了啊，用乙恶草松封闭2天后播种可行。这就是我们这几年针对大农户增多，大农户根本就没有盖子的能力，也没有坝的条件。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打，先打封闭，先打封闭再播种啊，先打封闭再播种。乙草氨乙恶草松也可以啊，就是。间隔2天后播种，只要伤情还在就可以啊，伤情在就可以啊。另外呢，您个这个，当然这个乙恶草松我们也怕它和油菜籽接触啊。先打，昨天有农民朋友他是先播种，他说打过这个不盖籽不罢打封闭可行，那就有风险。你宁可先打封闭药，打过封闭药再播种啊，它都相对要安全。就怕你播种了。但是呢你又不想罢，你又直接打封闭，这样把药液直接和种子接触就会影响出苗，乙恶草松会导致白化苗啊。所以您可以啊，这个封闭1天2天后播种都是可以的，只要伤情还在，别把它跑伤了啊。因为你这个是你别不让它跑伤了啊，这个伤情好才能让它出苗更快，好不好啊？只要是2天可以，1天也照。嗯，天长是多少号下雨啊？天长，咦，刚才是说都是有降雨的，10月17号的雨量比较大啊。咦，真是的。好，这个十月，哎呀，哎呀，哎呀。好，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一会儿就跑，真讨厌。哒哒哒。好，这个哪里？问的哪里啊？天长，我能看到滁州，各位啊。天长是滁州的，滁州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小到中雨，18、19都是小雨啊。17号是小到中雨，然后15、16、17、18、18、19都是小雨，连着5天都有雨，这是天长啊。好，是的，直播很精彩，却也很累。我就是每次做节目真的是很累啊，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有的时候脑子转不过来了啊。这个好嘞。往后余生说阜阳市小麦什么时候下种合适？你现在伤情怎么样？如果你现在伤情有点干了，播不下去了，你就等啊。阜阳是吧？那个阜阳在哪里？阜阳是15号小雨，16号中雨，17号小到中雨啊。阜阳15号小雨，16号中雨，17号小到中雨。哎呀，包括淮北16号、17号都是中雨啊。阜阳是15号小雨，16号中雨，17号小到中雨，18号小雨，19号多云，19号多云。您看一看您当地的伤情怎么样？如果现在干了旱了，那你就等这场雨后
啊，等这场雨后比较合适。它只要不是下连阴雨，它只要不是下连阴雨，我们

小麦在。我看了安徽省农业厅发布的，就是皖北地区的小麦是在10月18号到25号这一段，最迟不要迟于10月30号，这是皖北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时间。因为从目前今天这两天的平均气温，日平均气温还在20度以上。哎呀，这是今天很热，这两天很热，所以马上到了17号，说沿江南的气温最高还能飙升到32度呢。哎呀，马上跟等于秋老虎回来了，是不是？我看安徽省农业厅发布的是皖北地区、沿淮淮北地区半冬性小麦的播期是10月18号到10月25号，所以您可以等到霜降前后播也不迟啊。哎呦，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天气，还有一个我还没来得及介绍啊。我看到了一条信息啊，这个官方的信息，受厄尔尼诺影响，基本确定。有两个因素确定，一个是今年是暖冬，第二是明年夏季可能高温会更强。受厄尔尼诺影响，这是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啊。受厄尔尼诺影响，基本上确定两个事情，一个是今年是暖冬，一个是明年夏季可能高温会更强。今年这个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个海面的温度本质就会偏高本身就会偏高。所以有时这个厄尔尼诺出现是让它的强度会更强。但是今年有可能是暖冬，有可能暖冬与寒潮偏多暖冬与寒潮偏多，或者是同时出现，就是今年可能是暖冬，但同时会有寒潮天气，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你不是冷冬，但是你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这个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哪怕有个两三天有个两三次，那这个过旺的小麦油菜和过小的小麦油菜也难以抗住寒抗住冻，是不是？就是当前厄尔尼诺将会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啊。预计今年秋季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分地区和这个西南部分地区局部降水偏多5到8成。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的12月份到明年的2月份，这是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微偏多，气温冷暖起伏比较大，而且降水总体偏多，就是还会有这个就是暖冬和寒潮并存啊，大家记住了这个所说的啊，大家可以查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我准备把这个信息这两天这个总结一下给大家发布一下。有两点已经确定，今年是暖冬，明年这个春夏季可能气温比较高，还有就是今年是暖冬，但是它和寒潮又会并存出现，同时出现啊，既是因为它暖冬是看整个冬季的平均气温，它阶段性的，比如说有个两三天冷空气南下了，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一旦温度降得更低，那小麦油菜过旺的过小的也不抗寒不抗冻啊，这就是让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啊。有阜阳市小麦什么时候种，小麦什么时候种，围绕伤情，就围绕一个核心伤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种。如果你现在干有点旱了，那你就等雨，等这场雨过了以后再播啊。等这场雨过了以后再播。油菜种下去了，下雨有影响吗？只要你疏通三沟，下雨、下中雨、下大雨，它能够沟沟相通啊，水能流出去，不影响根系就没有影响。所以种旱地作物，小麦、油菜一定要做到沟沟相通。叫倒茶麦收不收，重点在于三条沟，油菜的三条沟也很重要。油菜这个田头沟，你要能把水给它排出去啊。油菜种下去了，下雨可有影响，只要疏通三沟，那就影响就小啊，或者是没有影响。好，平平安说乙草胺掌握不好剂量会出现姜苗白化，它出现白化的主要是异萼草松。那么乙草胺如果说这个淋溶下去了，雨水过大淋溶下去也会影响这个油菜的出苗。好，联合说油菜种下去3天了，第四天下小雨能打封闭吗？你看一看，你扒一下，如果它拱土了，应该叫轰土了，农村叫轰土了，就是顶出来了，芽子要顶出来了，就不能打了啊。好，这个我想搞免耕油菜行不行？你想搞免耕油菜。

哎，这个也行啊，但是免根油菜你要，你这个肥料怎么施呢？啊，你搞免根也行，但是我们还是说施肥整地，施肥整地开好三沟，然后这种方式呢，有利于油菜的这个根系的下扎，是不是？你这个免根也行啊，但是也要趁伤情。长丰县直播油菜什么时候？于宗贵老师在9月28号、29号这3天已经播下去了，现在已经出苗了，都2夜一新了啊！于老师的原则是在市期内宁可早播不晚播，因为我市期内早播，如果它温度高了、长得旺了，我控肥控水，我化控啊，我抑制它长得过旺。但如果咱播的过晚了，你如果要再下几天雨，你这播不下去，你播的过晚了，苗小苗弱是不抗寒不抗冻，咱又不能拔苗助长，对不对？啊，神话说万象有九三三，米饭好吃，你吃了吗？哎呀，昨天还有人说万象有米不香，他们一再说在种植过程当中啊，你不要追尿素。你可以追这个复合肥，尽量不要追尿素，尿素会影响它的香味儿。有时候香稻很奇怪，第一年种有香味，第二年就不香了，对吧？这个位听众反馈，万象优933米饭好吃。您看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你觉得好吃，你觉得香，他觉得不香；你觉得好吃，他觉得不好吃。有人喜欢吃粳米，有人喜欢吃鲜米，对不对啊？铜陵有雨吗？这个在17号全省各地都有雨，铜陵从15号。到19号，目前都有雨，而且18号是中雨啊。铜陵从15号到19号都是有雨啊，除了18号是中雨，其他4天都有小雨啊。从15号开始到19号，18号是中雨，其他4天都是小雨啊。好，这个还有。昨天我把油菜种下去了，后天有雨，会对油菜有影响吗？你只要疏通田里的三沟，影响就不大，好吧？一定要疏通三沟，就怕田间有积水啊，有积水会影响出苗，有积水也会导致封闭除草机的要害，有积水，总而言之啊，你只要疏通田里的三沟啊，把油菜种下去，后天有雨，疏通三沟，你下雨的时候，它能通过沟沟隙排水，沟沟相通啊，防止明水暗渍。明光有雨吗？都有雨啊！明光是哪里？明光是滁州啊！明光从15号滁州小雨，16号小雨，17号小到中雨，18、19号滁州都是小雨的天气啊，连着5天都有降雨啊。好，这个聆听者说，淮南稻子还没有收割，您看今年有很多水稻。这个生育期往后推了，因为你要知道，今年没有极端的高温热害。就是今年整体的温度它不是太高，所以今年受阴雨，6月份有十几天的低温，7月份又有什么？6月份有低温，7月份有降雨，8月份有台风。总而言之，今年的下播作物在整个生长期啊是阴雨寡照，所以它长得不壮，而且生育期也往后推，是不是？所以你看稻子还没有收呢，下雨这雨又来了。温顺的狼说：“小麦封闭，下雨可以喷施吗？趁伤情好你就喷。如果田里下雨下得过大，我们也不建议喷啊。这个因为你就是打了封闭以后，如果下了中到大雨，你积水排不出去，田里面、伤沟里面有水，明水暗渍都会影响啊这个出苗的。你一个下雨可以喷施吗？你下小雨还可以，中雨你还喷吗？是吧？”这个封闭除草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打封闭除草剂，田里不能有积水。所以，如果有雨，有中到大雨，疏通三沟很重要。不管是小麦和油菜，说的都是这个理儿啊。明知不合理的东西，一旦产生了利益链，却很难根除啊。比如秸秆禁烧，哎，一言难尽啊。好，明光15号就有雨了啊。这个全省各地从15号都开始有降雨了呀。目前我看全省各地，除了安庆是中到大雨，全省各地从南到北15号都开始降雨，16号全省也有雨，17号除了宣城和黄山多云到阴，其他地方都是中雨，小到中雨啊，多地连着5天有雨。常来常往说，请问安庆地区种油菜最晚能在10月几号？10月20号之前。10月20号之前，最迟也不要迟于10月25号啊！能够在10月20号之前，
在安庆地区10月20号之前能把油菜、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种下去，最迟不要迟于25号。从现在开始，你现在能早种就早种。好，这个好人平安说，俄罗斯进口复合肥比本地3个15的表现好一些，就是大户啊、种植户呀、啊，咱们用什么肥料、多少钱买的，用到地里表现怎么样，你最起码也要观察观察啊，观察观察它的效果啊。平平安安说，肥料也要轮换使用，同样甜块、同样品牌，3年以上会越施越多，效果差啊，因为它不同的品牌之间，它可能用的原料啊。或者是这个造粒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啊，他是说肥料也要轮换使用。9月18号种的能控旺吗？9月18号种的，哎呦妈呀，9月18号种的，你这个9月18号育苗是关键的时候，是育苗的关键时候，你9月18号种的，那你要控旺，3叶一心4叶一心就要控旺了，你现在还来得及吗？你9月18号最近温度高啊，那你抓紧控吧，好吧。一般苗床上2叶一心到3叶一心化控，大田油菜3叶一心到4叶一心化控，就是你早的话也不能太早。那你9月25号吧还差不多，你你也不能9月18号就种下去了，那你就要控啊，就要控好。3叶一心到4叶一心你别管啥了，你现在抓紧控吧啊。其实你会发现你到了5叶一心再控，高脚苗都已经出现了，你化控能让它根系下扎，叶片更厚啊，这个叶柄更粗啊，这个苗子长得更壮，抗寒抗冻能力更强。但是你会发现你等到5叶一心再化控，高脚苗就已经出现了，一旦有高脚苗它就很难以抗寒抗冻，是不是？灵璧县什么时候有雨？灵璧在哪里啊？在宿州啊，灵璧啊，就宿州，我只能看到宿州10月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中雨，然后18、19是多云啊，15小雨，这个宿州许县啊，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是中雨，18、19是多云啊。肥东油菜最迟的种植时间10月20号，我建议10月15号之前，你来得及吗？今天13号了，15号之前你还来得及吗？最迟10月20号，因为我跟您说这话也是根据这几年的天气情况，因为后期老天爷出什么牌变什么脸咱不知道，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咱就要规避风险，降低风险的几率啊。所以你这个国庆节，这个你像肥东这个地方，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油菜大油菜直播的最佳最佳最佳时间，而且于老师把它缩短到10月1号到10月10号，这是最佳的时间。你到了15号是扫尾，你到了20号是偏迟，对吧？那你要说像去年一样，你能种到25号，种到月底也行。但今年不是说了吗？今年可能也是暖冬，但是它和寒潮天气并存，就是今年有低温、有寒潮、有冷空气呀、啊，对吧？哎，比如说突然这2-3天降温了，冷空气南下了。他就怕这个，是吧？所以你越晚播越有风险，咱尽量的让在越冬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啊。肥东这个地方10月1号到15号是10月1号到10号是最佳最佳时间，15号现在就是扫尾了，你最迟最迟不要低于20号，好吧？最迟最迟你越往后推受冻的风险就越大。咱们要在油菜越冬之前，冬至到来12月22号到来的时候，它能要长到8片叶、10片叶以上，对吧？你如果还没有长到4-5片叶，苗小苗弱不抗寒啊。如果你长到10片叶、11片叶，早花早抬它也耐不住冻啊，反正也不抗寒不抗冻。就咱们能怎么让它在越冬之前啊，长得根茎比较粗啊，叶片又正合适8到10片叶啊，又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雨水偏多，今年秋收又是多事之秋啊，现在油菜能播种了吗？都晚了，抓紧种吧啊！北方现在种油菜都偏晚了，江淮之间现在是扫尾了，沿江江南正是种油菜的时候呀。油菜跟小麦不一样，油菜最多试播期20天，小麦还能播2月呢，是吧？而且油菜的抗寒抗冻能力大大不如小麦，所以既然抗寒抗冻性不行，咱们就要适期播种，越冬之前形成壮苗才能安全越冬啊。就是别忘了，现在播下去的油菜3叶一心，大田油菜3叶一心到4叶一心一定要化控啊，一定要化控。好嘞，这个老汤讲农技说，肥
肥是没有高科技，无论是大厂小厂，只要原材料好啊，标准含量没有掺填充物就是标准肥，看价格是错的啊。这个肥是没有高科技啊，但是大品牌的东西啊，它可能在造粒方面还是有讲究的哈，有的是高塔造粒的，对不对啊？张哥说，肥东油菜最迟的种植时间，啥叫最迟啊？如果像去年的天气，你可能10月底啊，11月上旬，我不是说吗？江淮之间有个农民，他去年11月5号种的，那赶上去年是暖冬，又没有飘雪花，又没有低温寒潮，所以他还收到了300斤呢。啊，但今年他虽然也说是暖冬，但说今年暖冬与寒潮并存，寒潮天气偏多，那谁敢冒这个险嘞？看天种田，那就是和老天赌一把，那我们赢的几率比较小嘛。所以我们就是肥东油菜最迟的种植时间，从安全的角度，你就不要迟于10月20号，你不吃不要迟于10月20号。肥东刚才我说了，最佳的时间10月1号到10号，15号那都是有点扫尾了，偏迟了。20号那是最迟最迟的时间节点了，你再往后推，越往后推风险越大，好吧？你推迟播种可以，那只能和老天赌一把，愿赌服输，是不是？因为老天谁也不知道后期怎么变脸。你看肥东育苗的时间是9月15号到20号，直播的最佳时间10月1号到10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15号啊，最迟最迟最迟。不要超过10月20号，于老师都不让我讲，你不要说二十号，你不要说二十号，15号之前，对不对？你如果说到了月底还没播下去，咱就种小麦吧。9月17号种的油菜现在能移栽吗？9月17号种的油菜现在差不多4叶新到5叶新了，能大部分达到5叶新，你就可以移栽了啊。暖冬不代表没有阶段性。寒潮的，对，是的呀，暖冬，它只是暖冬是整个冬季12月到2月份的整体的这个平均气温，但它不排除阶段性的寒潮。这两天来了一个冷空气啊，冷空气南下了，低温寒潮了，对吧？这个也小麦油菜也不抗寒不抗冻的啊。六安霍丘，明天有雨吗？明天是14号，明天全省都没有雨啊，明天只有安庆有小雨，明天都没有雨。就是这个10月15号是小雨啊，10月15号全省都有小雨，除了安庆是中到大雨，全省10月15号都有小雨，10月16号也有小雨，其中16号淮北和阜阳是中雨啊，那17号有中雨的就更多了，17号合肥有中雨，亳州有中雨，宿州有中雨，淮北有中雨，阜阳蚌埠，阜阳是小到中雨，蚌埠是中到大雨，淮南在10月17号中到大雨，六安是大雨，滁州是小到中雨，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啊，这些包括池州啊，池州都是小雨，在10月17号。你这个，我也没搞懂，你这个直播油菜的这个行距株距，你直播油菜不应该是撒播的吗？你撒播怎么样掌握株行距呀？你又不是移栽的呀，你这个是直播油菜的株行距，你能确定吗？你是点播吗？我也没搞懂，你是直播的油菜，那个一般的行距你能搞到这个8寸啊，8寸左右啊。老汤讲农技，说肥料价格是要看含高氯、中氯、低氯，同样含量价格差很大，还要看氮磷钾的比例，不要交智商税。是的，这个我刚才说的是3:15的平衡肥啊，当然这中间还有高氯、中氯和低氯，也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低氯的价格高，高氯的价格就低啊。这个高氯不好啊，不要连续多年使用高氯的啊，这个氯离子啊还会导致咱们的土壤板结，连续使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也不要经常使用，你觉得高氯的便宜，你觉得高就是好啊，这个高氯不好，低氯的价格贵，低氯的它的氯离子含量低一些啊。啊，好嘞，我的油菜是11号播下去的，因伤情不好没有打封闭，这次雨期过后还能打封闭吗？不能了，你11号种下去的，今天都13号了啊。这个这次雨后过后还能打封闭吗？你11号种下去的，
你如果现在伤情不好，你现在就打呀。过了三天四天，它就要开始烘土了，开始要往上顶了啊。就是一旦是烘土了、顶土了，那个就。

不能打封闭了，所以你应该是油菜播种下去要趁商播种，油菜播种下去就要打封闭啊。你比如说今天商情好，我油菜播种下去赶紧罢一罢盖个子，就抓紧打封闭啊。现在能种淮麦33吗？你如果是在皖北地区啊，就是现在半冬性白麦能不能种的问题，我看到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给出的技术方案，延淮淮北的半冬性小麦最好是在10月18号到25号啊。在我也有嘉宾就说呢，又怕到时候伤情不好啊，有的时候怕后面没雨，但是现在目前来看15、16、17、18有雨啊，这个雨我相信是不管是小雨中雨应该是能下下来，所以如果说你想播现在也能播，但是我觉得您能等就尽量等，就是期待这场降雨降的适中，不要连阴雨，不要是中到大雨，下的怒泥巴叉的咱就播不下去啊。就是你要现在播也是进入试播期了，但是试播期偏早，如果你说不想等了，你现在伤情正好你也可以播，如果你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想等雨后播，因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技术意见是10月18号到10月25号霜降前后都可以播，霜降前后都可以播，好吧，就是现在进入试播期的上限就是偏早一点，你要播也行，围绕伤情，只要它能一播全苗就可以。你别说现在伤情正好，再下两天雨地又下烂了，那我现在就播是不是。好，我们这个水稻现在不灌浆了怎么办？那现在的温度还可以啊，现在这两天温度又回升了呀，咋不灌浆了嘞？啊，就是这十月可能十月上旬有一次这个低温寒不是低温寒潮，有一次这个寒露风的天气，可能水稻发黄了、发白了啊，叶尖发红了啊，这些就是这个寒露风所带来的影响。现在种小油菜晚吗？现在种大油菜偏晚，小油菜正可以啊。小油菜你就10月中旬就可以种了啊。好，请问旱稻田打过封闭又打过除草剂，明年春天是否能种花生？你打的什么除草剂？你打的什么除草剂啊？跟明年春天是否能种花生？旱稻田打过封闭又打过除草剂，你不是碱田稻吧？你没打结田药吧？啊？这个你这打的什么除草剂？你今年现在到明年春天，这还有多少天呢？这还有好几个月呢啊！一般影响不大呀，你打的什么除草剂啊？好，这个养牛人说，我家明天准备播种油菜，后天要下雨大雨，请问一下是雨后播种还是雨前播种啊？那如果是下大雨，你还是雨后播种吧。啊，下大雨还是雨后播种吧，要么你就疏通三沟，要么你就疏通三沟，这个雨前播，你能不能把三沟给它通好，沟沟相通，下过雨之后田间不要有积水，你能不能保证？史丹利复合肥买的贵用的不贵，缓效效果时间长啊。平平安安他说史丹利复合肥买的贵用的不贵，他就是缓效时间比较长。淮麦33现在能种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围绕伤情，你现在可以，如果伤情好你可以种啊，如果说你要觉得又怕今年是暖冬，你可以再等一等，霜降前后种也可以，也不迟啊。好，油菜庆油8号多长时间移栽？这个不能说多长时间移栽哈，你9月15号播种的，你30到35天就可以移栽了，你10月15号播种的，你40天都不能移栽，所以咱也不能说这个时间，一般我们的油菜都是在9月15号到20号在江淮之间这个时间段移栽，这个育苗，如果你9月15号育的苗，一个月30到35天就可以移栽了，你最起码还要看看苗子，咱们苗子能达到大部分达到五叶一心，大苗移栽返青活科比较快，好吧，你9月15号育的苗，你30天，那这一段时间温度高吗？你30天有可能就能栽了。你10月15号育的苗，你40天都栽不了啊！就是温度下降了，你不能按多少天，你得看你育苗的时间，看整体的温度，最主要的是看苗龄。你看看你的油菜，去掉下面的两半子叶不完全叶，如果能达到5片叶一个心儿，你就可以移栽了啊。最起码得4叶一心啊，这个能达到5叶一心更好。所以咱不能说是多长时间移栽，咱是看苗龄移栽啊。4线15可不可以种小麦啊？10月15号也可以种了啊，也可以种了，就这。

0: 两天温度还高，但是冷空气说来就来，气温说降就降啊。如果你现在伤情好也可以种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想看看这次降雨，因为北方来说，你是哪里的啊？四线，咱就说四线这个地方吧，宿州15号小雨，16号小雨，17号是中雨，18、19都是多云啊。如果这个雨只下了3天，就是10月17号有中雨，如果是18号、19号都是多云，20号都是多云，那我就在霜降前后种啊。如果那时候下过雨之后，等它如果是晴天了再散散伤，霜降前后种也未尝不可呀啊。今年种油菜的观点应该是老天爷今年多雨，抢商播种是关键啊。他认为早播比晚播更能掌握主动权。我早播我可以打化控控制它旺长，但是我晚播了我不能拔苗助长，对吧？晚播了气温下降了，肥水奇功它也长不上来。但他就觉得应该在市期内早播，这一点比啥都重要，这是于老师的一个思想。所以他在9月28号就播种了啊。当然他9月28号那块田是闲田，就是小麦收过以后夏季没有种庄稼，就是空在那儿的。小麦大雨前播种可得喷灌，小麦最好是播种后晒1到2个太阳，你再下雨是最好的。人家麦怕叫麦怕蟹霸雨，稻怕寒露风，就是麦怕这个你这个你整地整得很好，你播过以后它下雨的话它有可能是表土结壳啊，这样会导致咱们的种子顶土能力就顶不出来，表土结壳了啊，你到时候又是麻烦。所以如果说你昨天播今天晒一个太阳，明天下雨这再好不过了啊。如果说这个雨大雨雨前播，我还觉得你还不如，如果是不是多大的雨，不是连阴雨，咱们雨后播也未尝不可啊。好嘞。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我们嘉宾老师的意见啊。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咱们是一起探讨，在我们的探讨当中一起进步。各位种植高手也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您觉得现在播种半冬性小麦行不行呢？早不早呢？您准备什么时候播？您今年买的啥品种？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哎呀，这15号开始又有降雨，合肥从15号下到19号，全省各地在15、16、17这3天，包括18号都有降雨。那这个雨来的也不太是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利处呢？利弊皆有。
2: 这雨来的，我觉得利大于弊。这个利大于弊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它现在这个温度有点偏高，可以把温度适当往下降一点，那么有利于我们的小麦播种。第二个的话，就是北方呢有些田其实有点稍微的有点干了，那么降一点水的话，有利于小麦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播种一波全苗。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的温度不适合种小麦。因为这个小麦现在温度太高了，出苗太快了，可能在4天4夜吧，我们看到它就基本上就白了，那个5天它就出苗了，它就芽子就它就露出地面了。说现在温度有点偏高，导致我们种这个小麦呀，它这个早了一点，就是说，这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现在如果你种的早，那么中间如果下了个雨，如果雨前你现在种的话，来场雨，那叫什么？叫下过雨，叫西坝雨嘛。那么西坝雨，那么一淋，那么小麦的根系下面容易缺氧，缺氧之后出来的小麦苗是黄的，是白的，啊，是黄白色，就是它比较瘦弱。我的整体建议，因为只有3到4天的雨嘛，雨后适当播种，啊，这是比较合理的。那么除非你在田里面秸秆量比较大，你要是秸秆量比较大，那么有一个比较好的操作。就是土壤比较疏松，然后呢你雨前播种完之后看好给我正好镇压到位， 然后紧跟着这个四天雨，雨过后立刻打封闭，今年的封闭效果会非常非常好，可能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草给它封住了。这场雨没有合理利用啊，老天给我们降了个小雨，持续了两到三天小雨和小到中雨的这个量级，非常适合一个造伤。第二个就是适合封闭疏草，今年小麦的封闭疏草要抓的要放到重点上，因为厄尔尼诺现象非常严重。那么今年冬季可能是暖冬，暖冬，今年冬季多雨，那么明年春季也是多雨。多雨的话就是春雨，春寒都有雨嘛，那个倒春寒就重。那么今年的小麦播种，茎叶疏草的机会和风险是大的，因为降雨多，你没有机会去打药。第二个的话，一旦你这个降雨，它就肯定会伴随着寒流，所以呢，今年虽然说是暖冬，但是局部的可能是强寒潮，量很非常大，所以说今年的小麦茎叶疏草风险肯定是大于这个封闭疏草，建议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雨前雨后播种，然后呢做好封闭疏草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播种，你现在伤情正好，你播呗，你播的时候，但是现在温度偏高了，现在是平均温度在18度左右。平均在18度，甚至我看我们河北以南好像还有20度多嘞，那么这个温度下就太高了。那么淮河两岸的话，你要是延黄淮北白皮麦现在17-18度，能不能播呢？可以播。那么播的话，我们小麦过去是要在15度的时候要是15万苗，那么现在我们要出的少了，我们要出的12万苗就够了，因为从现在算起来，从18度到15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大概1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它会有给我们积累45度以上的这个有效积温，这个有效积温呢，就给我们导致了到时候可能会多长一片叶子，多长一片叶子的情况呢，那么我们播种量就要减了，因为分叶多嘛，因为这个它这个叶叶同生，就是多长一片叶子，肯定就多一个分叶，所以现在不能种稠了，不能种密了啊。你如果这个也是好事情，伤情好的话，你播种量下降了，我现在只要出12万苗，12万苗的话，我现在只要12斤能够出苗的，那么正常北方的旱地小麦，建议播种量20斤，伤情更好，像花生茶、大豆茶这漂亮的。15到17斤其实就够了啊，不要因为现在的温度高，我只要12斤出苗的，你算一算它肯定是够的，做好这个种子包衣是没有问题的。抓住这次这个天气的机会，其实能给我们节省很多的成本啊，希望大家呢就顺天时啊，那个什么营地利啊，抓住机会好吧。张老师。喂，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大家听一下丁老师的声音是不是正常啊？今天连线是不是有点声音有点滋滋啦啦的啊？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
2: 声音可正常。
0: 好，各位正常吗？有听众说，作为江淮之间水稻产区，我认为这一轮降雨弊大于利。它是江淮之间水稻产区，可能水稻还没有收呢，现在又下雨。
2: 对，水稻没有收的话，一下雨它就会降温嘛，那肯定是对于水稻来说肯定是弊大于利，但是对于播种小麦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0: 对于播种小麦是利大于弊，对于水稻收获显然是弊大于利。
2: 对，因为很多的水稻都迟了，到现在都还没收割呢。
0: 人情地风他说，伤情合适，现在播种好，但需要控种控肥啊，不知我的这种说法是正确吗？
2: 控肥这个不需要，因为你的底肥下的，你比如说3个15都不合理，你下80斤，这个是不要减的。肥和是这个肥的用量不能减，因为底肥你减了之后，你后期没法办，控苗就行了，控种量就可以了，只要把用种量降下来就没问题了。因为是小麦，如果不是过密的话，它不会挤起来，它不会旺长的。它不旺长的话，它只是横着长，它分叶，这个没有问题啊。肥料我建议啊，特别是含有氮磷钾的这样的这个底肥不要减，一点都不要减，好吧？
0: 肥料不要减是吧？
2: 对，因为你减肥，你后期无法再往土壤当中深层去施肥料了啊，这个比较难的。
0: 好，凤阳什么时候能播种小麦呢？
2: 凤阳现在如果伤情非常好，可以播种，半农性的品种。 那么半成品种啊，我刚才说了，建议播种，如果伤菌好的话20斤，如果伤稍微差一点的，最多播到25斤。现在呢，播的都是大部分都是玉米茬，和少量的大豆茬和花生茬。花生茶我觉得播种量不要超过20斤，现在因为这个伤情太好了，一播全苗，现在它要出12万，它只要有12、3斤树苗就够了，所以你播到20斤的话，它有7、8斤的损耗是可以的啊。所以今年千万千万劝大家啊，不要增加播种量，因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导致什么呢？今年的冬季高温，那个温度偏高，气温多，然后雨量多，那么今年的冬季啊，小麦会长得非常好，生长基本上不会停滞，说这就会导致我们冬前的积温量大，建议大家啊，不要播得太密啊，你播细一点，它多分点叶，它不会提前的进入这个孕穗期，这个它不会拔节，这个没问题的啊。
0: 刚才丁老师提出的，如果是花生茶，如果现在伤情好，整地质量也好的话，您可以用到叫20斤就行了，是吗？
2: 18到20斤就非常好。
0: 18到20斤嘞啊！
2: 对对对对。
0: 好嘞，有听众说，我霍秋的辉豪油68油菜最迟播到什么时候？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这个江淮之间10月15号，你这个霍秋，你这个都属于沿淮，你也抓紧种啊，也属于江淮之间，也属于沿淮，对不对？
2: 对，他这两天种是没问题的，这两天温度还是够的啊。
0: 对，10月15号不要迟于10月20号啊，不要迟于10月20号。
2: 对。对。
0: 好，雪花飞舞说，小麦大雨前播，可要喷灌。
2: 大雨什么？大雨雨前播。
0: 他说小麦大雨前播可得喷着啊。不是，
2: 那就坏了，那叫西巴雨，那个叫雨后，那叫。那么一场雨那么一喷的话，小麦出来这苗就坏了。大雨千万不能预先播种啊，这两天播种都偏早了，你有大雨那你不能种的啊，千万不能种的
0: 啊。他说的就问可得喷着啊，就会
2: 喷着，喷着肯定会喷着的
0: 啊。
2: 你把这个细土喷那个风了，把这个地面一旦结壳，小麦出来苗它就一直不长啊，这个千万不能这么干啊。
0: 宿州4县10月15号可以种麦子吗？
2: 现在种麦子4县温度也高了，现在平均温度在17、18度的样子，其实也有点偏高了，建议现在播种勉强可以播种，伤情好的话你播的话建议降低播种量啊，这是一定要注意啊，主要是只要出12万的基本苗，那么出苗均匀其实就够了啊，明年就是一个好的产量的基础。
0: 现在出苗12万就行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它只要40万穗嘛，40万穗一棵苗，它总共12万，一个分三个叉，它就非常好，就48万了，所以说呢就够了，所以说现在冬前去长三个分叶是很容易的，说一遍四，那它就48万，48万越冬，那就是过了年之后它长40万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高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高产的一个架构，一个合理的群体，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啊。
0: 养牛人的问题是，我家明天准备播种油菜，后天要下大雨，请问，倒是雨前播还是雨后播油菜？
2: 这个朋友，我倒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啊，我建议你现在把田整上，开这什么沟呀，这个三沟开好，把田选好，把这个选耕好，把这个田面霸好，然后等雨。雨后立刻打封闭，就是没有流水的时候把封闭打上。封闭打上之后，等这个田间啊，等它10个小时、20个小时，或者等一天，然后把这个趁着这个地湿，把这个种子啊，是这个什么，这个叫裸子播种，播在上面，这个是非常好的，草也干住了啊，田也没耽误季节，然后呢，就是你的苗子也播下去了，这个没问题，好吧？越是这种情况，越是要抓住机会啊，要有个好的方式才到，好。
0: 好，李老头的问题是，我的旱稻田打过封闭，也打过除草剂，明年春天是否能种花生？
2: 看他打的是什么封闭，看他打的是什么除草剂。水稻田的话，正常的除草剂如果没有什么强残留的，这个没问题。这大概率说种花生是可以的。好。
0: 有听众说，主播，我们这个水稻现在不灌浆了怎么办？那这种气温下，它什么原因导致不灌浆呢？
2: 它现在不灌浆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温度太低了，温度太低导致了，因为杂交水稻平均温度20度以下基本上就 灌浆很慢，低于18度就停止灌浆了。那么平均温度啊，那么你这个梗到低于17度，平均温度低于17度，它也就不灌浆了。所以说温度比较低，你像淮河以北的稻子，现在灌浆非常非常的慢，基本上它这个只有中午那两三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北方的池的水稻，这个穗井温，穗井温。

0: 但是慢，嗯，好吧。
1: 好，这个笑莹明天说，我的油菜十一号播种下去的，因为伤情不好，没有打封闭。那这次雨期过后还能打吗？你十一号播下去的，一般三四天就出苗了，就打封闭可能就晚了吧。
0: 它这个封闭主要看它什么？它这里边有它这个叶草丛在的时候，关键看它看油菜可出芽吗？一旦那个芽子出来，它就不能打了，它这封闭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个他要自己去看，因为麦粒豆丝菜三天应该是出过芽了。他因为这两天温度非常高，48小时他就出芽，我估计99%的概率他是不能打封闭了。嗯，啊，
1: 嗯，好的，雨水偏多，今年的秋收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嗯，是吧？
0: 对，今年的这个气候非常非常特别，可能是150年未遇的厄尔尼诺现象。今年从现在开始种小麦，下一茬水稻的选择，种植的技术，这才是考验我们真正种田人的这个几斤几两有几把刷子的时间呢。今年气候更可能明年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技术要求更高。嗯
1: 嗯，
0: 对
1: 啊，好的，我看到了这个中央气象台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啊。说的是今年冬季可能是暖冬，明年春夏可能温度偏高，今年是暖冬，同时又伴随有这个寒潮天气，可能是暖冬与寒潮并存，就这样讲的。
0: 对，它是这样的，那个今年说是暖冬，但是你那地方不一定暖，为什么呢？它这个暖冬是怎么算的？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比如说所有的有一年四季的地方，它加在一起去平均的，说平均是暖冬，我们有些地方它不一定是暖冬。第二个，那么冬季正常的话，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比较重，那个副热带高压一直控制在长江以南，那么沿江地带就是长江，沿着长江来回拉锯，就降雨量大。那么这种降雨量大的时候，北方的强冷空气偶尔会过来的，它过来会快速的往南扫，那么就会什么冻雨呀、寒潮呀，所以这反而我们可能是南方还比较冷嘞。所以有些情况，可能今年不能乐观嘛，对于我们一些不抗冻的一些作物，可能冻害还重。所以说我一开始就说了，今年小麦和油菜的茎叶出场风险高于往年啊，所以说重视封闭，因为湿润嘛，下雨多嘛，封闭效果会更好。说不，它不利于茎叶出场的地方，一定是对封闭出场是有利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啊，一定要种小麦、种油菜，做好封闭。好吧，
1: 嗯，有农民朋友说我油菜免耕直播行不行？那水稻茶，
0: 免耕直播是可以的，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把秸秆处理好了啊，这个水稻呀什么东西我把秸秆粉碎了，或者是这个田里面如果有老草用草安林打一下啊，打一下，打完之后了，把油菜种子撒在上面，然后用这个小的拖拉机什么去，它就开沟啊，这个浅旋耕去开沟都可以。这个都属于免耕啊，把沟一开，土往上一撒，这个是好的。但是这两天下雨了，如果伤情好，你趁着明天，好像后天才有雨啊，明后两天可以。如果伤情非常好，地比较干，那你给它撒在上面，稍微的去扒一下，扒一下之后，直接把这个，因为趁着这个地干嘛，把土给它打碎了，开沟，就是开沟那个土碎的甩开，这样的话等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好，有听众问油菜种下去了，下雨会有影响吗？
0: 看下多大的雨，看它种子会不会被这个雨水这么一砸，然后封在里面。如果雨不大，问题不是这个没有啥。如果你刚打的封闭，然后呢这么雨一淋到种子上，它出来芽，这个叶子是白的。所以说呢，我说种油菜的话，现在有点小风险，就是一个是时间比较迟，第二个的话，这场雨下的不早不晚，有点风险。如果你没种的话，就按照我刚才讲的啊，你现在把田给它整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两米伤也可以，一个沟开伤，伤都开好，开好给它霸好弄好，然后呢等雨后了，立刻把封闭药一打过之后呢，等田里稍微干一点，然后把这个油菜种往一撒，结束。这样的话叫裸子播种，反而更安全，封闭除草效果更好啊。
1: 嗯，好的，有听众反映，五合这边复合肥3个15的，是160元啊。当然，这里面还分为高氯、中氯和低氯，是不是，丁老师？
0: 它这个肥料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倒的门道很。

0: 多，所以说你那个160和别人的160它不是一回事，建议啊氮磷钾，因为这个小麦和这个油菜的话，它并不是纪律作物嘛，只要它的氮磷钾比例够用，其实可以的啊，正常选择是没问题的。你要选择大厂的啊，小鱼有些它偷工减料，因为现在磷比较贵，现在磷比较贵，钾比较贵，如果偷工减料的话，少一个磷少一个钾的话，你会吃亏的，嗯。
1: 好，这个冉婉他说我的油菜这个还我是舒城的油菜还没种，这几天就着雨洒到上面，可不可以？
0: 非常好，我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它雨后撒，因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你现在把田先给它伤口做出来，做出来等了雨之后，然后先打封闭，打过封闭，然后把种子给它撒下去，这才是非常好的。你现在趁着雨，你撒下去了，一个雨天四五天，它出芽了，那你封闭了怎么打呢？所以它这个方式又反，它又搞反了，啊，是应该是等雨。啊，先造伤，因为这两天天是好的嘛，先造伤，造完伤之后打封闭，打完封闭之后播种，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1: 好，打封闭很重要。刚才有人说11号播下去的油菜，伤情不好，又想等这次雨后打封闭。我是担心就这2天的温度。然后你11号，今天都13号了，它一般4天左右就已经出苗了。出苗以后你再打封闭，已经不叫封闭，也不能打了，是不是？
0: 是的，它现在是不能打封闭了。因为它4天了，时间到了。
1: 有人问小麦的多哈黑麦草用什么封闭药？
0: 多哈黑麦草据说防蚊草应该是有效果的，但是今年这个，多哈黑麦草它多哈黑麦草都在旱田，这个玉米秸秆我看量比较大，今年可能封的效果会差一点，但是呢，能封。
1: 是扶风草还是封笔草作呀？
0: 哦，对对对，封闭炒作，对，封闭炒作应该是有效果的，但是我没亲自试验过，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的，封闭炒作，
1: 好，李老头的问题是：25个氮，14个磷，6个钾的种小麦80斤可以吗？
0: 直接下100斤，啥肥料不用带了啊，
1: 好，直接下100斤打底是吧？
0: 对，然后其他肥料不用带了。
1: 好，小麦播种后几天打封闭。
0: 小麦播种后，在1叶1心之前，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风沙结合都行。建议在立针之前吧，现在播下去1个星期之内，一定要把封闭打掉。
1: 好，这
0: 但
1: 个。
0: 是如果带这个三黄异草胺，那就不可以。三黄异草胺的话，最好在3天之内、4天之内要把它打下去。
1: 好的，现在种油菜嘛，您抓紧种油菜好吗？因为油菜要讲究适期内早播，小麦要围绕伤情。丁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现在种小麦，我就是雨前不如雨后种更保险一些，是不是？
0: 是吧？因为现在播种一个早了，第二个的话，万一这个雨要下大的话，你这小麦出了苗它不长，它浆苗不长，这个到时候你得愁了。那你那个，因为它土壤缺氧嘛，人根系生长是要氧气的，它没氧气怎么办呢？
1: 好，这位听众问：小麦现在能播种吗？温度有点高吧，丁老师。
0: 高了，现在平均温度有点高了。
1: 好，这个杨先生说，我想问你，油菜种现在撒，移迟了吗？就现在抓紧时间，延淮淮北有点偏迟了这个江淮之间也进入扫尾了。如果你是长江淮河之间的什么合肥周边呀，肥东、肥西、长丰呀，然后滁州这个定远、寿县、淮南这一块的，明光、凤阳这一块的，现在这2天抓紧扫尾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沿江江南也在最迟不要迟于。20号，沿江江南也要在20号之前播完，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啊。这个油菜，
0: 我是建议合肥以北，就叫江淮之县中部以北，现在油菜基本上就停止播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暖冬，它冬季会长了不错。关键是，今年的这个暖冬情况，它会强寒潮，寒潮来的话会把叶子冻坏，到时候这个风险可能是，我觉得能种小麦还是种小麦吧。
1: 好，
0: 好了。
1: 就是北方沿淮淮北现在播种这个杂交橄榄芹大油菜都有点偏迟了，
0: 最好不要种，对，
1: 因为
0: 最好
1: 北
0: 种小
1: 方
0: 麦。
1: 淮河以北，北方在冬季温度更低，寒潮天气更频繁，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沿淮淮北最好就是油菜停止播种嘛，不要这种。
1: 好，北方停止播种，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抓紧种啊。
0: 对对对。
1: 固镇玉米地种小麦可早？
0: 有点早，有点早，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主要是它出三万苗就可以了，不要播种太多就到了啊，可以播少一点啊，没问题。
1: 嗯。如果是丁老师，如果是你，你是在这次雨前播还是雨后播呢？
0: 如果是我肯定是我要看天气预报。如果是小到中雨，我肯定是雨后播。嗯，如果是小到中雨的话，雨前播也行。就是我播种过之后，小麦现在播种小麦，播种之后我临时不打封闭，因为后天不就下雨了吗？三四天的雨后正好趁着伤把封闭药一打，也非常漂亮。嗯，也非常好。
1: 不，你是雨前还是雨后？
0: 如果是小到中雨量级的
1: 啊，
0: 现在就可以种，种完之后呢，该那个什么该镇压镇压，该管理完之后，临时不打封闭除草剂，就等雨后趁着伤情去打封闭除草剂。这场雨就是给我们封这个打这个封闭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嘛，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是大雨的话，你肯定是雨后种了，大雨你不能在雨前种的，种完之后了，万一要大雨那么一砸。就把小麦砸坏了啊！这封在里边怎么坏嘛？种子不烂嘛，对吧？所以，如果是雨比较大，一定要是雨后种；如果是小到中雨的话，可以雨前种，因为它有油菜秸秆在，北方的土壤还是可以的啊。种完之后了，就是临时不打除草剂啊，这都可以，好吧？
1: 嗯，好。灵璧县14号能种吗？都在问这个问题。
0: 灵璧县现在可以种呀，种关键看那个伤情啊。灵璧和我们固镇不就联邦吗？嗯，可以的。
1: 嗯，
0: 可以种，但是你要看天气预报啊。如果是大雨的话，你就别种啊。小到中雨可以种啊。
1: 好，现在这个北方沿淮淮北的大油菜播种有点偏迟，丁老师说，那你就种小麦吧。
0: 嗯，对。
1: 啊，如果你是江淮之间沿江江南，请您抓紧种。请您抓紧种，今年虽然是暖冬，但是预测呢也有这个寒潮天气也同时存在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大油菜沿这个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抓紧种，直播油菜用乙草胺一个草丛封闭，对裸子及后期可有影响。对于大农户来说，我们建议先打封闭。
0: 对，
1: 啊，
0: 你现在我刚才说了，你现在把伤造好，造好过之后，两三天的雨后了，立刻。趁着第10把封闭打了，打过之后了，过个10个小时一天，把油菜种裸子撒在上面，非常好的。现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关键是你不能先撒种子，撒完种子之后你再去打封闭，把药打在那个这个油菜籽上面，那你除了芽是白的，那个油菜就死了。所以说不能这么干啊，一定是先封闭后播种啊。
1: 嗯。好的，如果你是先封闭后播种，那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我们最怕的是播种后你又打封闭又裸子又不盖子又不霸啊，这样的风险就很大。就是现在大农户的操作呢，就是先打封闭，然后再无人机飞播再撒种子，对吧？
0: 这个办法是可以的，可以的，小到中雨小雨是没问题的啊。你就现在播种，我就现在我把这个我这个伤造好之后，然后打上封闭，然后呢再播种，它中间下小雨是没事的啊，不能下大雨，好吧？
1: 嗯，
0: 不能积水，一旦积水，那个芽子那个苗子出来，它肯定不能活啊。
1: 嗯，啊，这位 QLB 说，他说丁老师，你说的油菜整田4到5天后啊，雨停封闭再下种子，草可能就出芽了。
0: 不会的。
1: 啊。
0: 草出芽是需要7天以上的时间，这个温度它不会的啊，没事的啊。另外，这个一个草丛是带有一点能把这个草芽子直接给它灭掉的这种功能的，没事啊，可以的。
1: 啊、
0: 嗯，实在不行带点草胺磷嘛，它这个草芽出来之后，我就带点草胺磷去封闭嘛。哎，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嗯，
1: 他说应该在雨前封闭，雨停再播，是不是好一点？
0: 雨前封闭的话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土壤会动，你现在封闭完之后呢，一下雨要大一点，它这个土坷垃它不会移动吗？它那么一动，你的封闭的这个药膜层会破坏，特别是怕雨大之后产生流水，那么一流水，你的封闭的药膜层就不完整了，你封的效果会差的啊。一般的情况下，封闭效果好在哪里呢？好在就是我把田整好了，整好一下雨，然后那土壤它沉实了吧，土壤一旦这个 这个趁着这个雨，然后呢该。

0: 弄得动了，然后稳定下来了，你那么一打封闭，它趁着湿度大，又磨成形成的又完整啊，而且土壤又不动，非常好。我觉得啊，你还是按照这个趁着小雨，如果是小雨的话，你可以这么干。如果是大雨的话，你一定要是在雨后打封闭，千万中雨都不行。你现在田间产生流水，你封闭要不躺饱了吧？所以效果很差的啊。好。
1: 好，就是再说一下，就是这位 KYLB 他说的油菜整田4到5天以后雨停封闭再播种子，他怕草出芽了啊。
0: 带点草安林嘛，刚才不说了。
1: 带点草安林，嗯。
0: 哎，对对对，加点草安林在里面啊，可以的，没问题啊。
1: 好，他说的是这个什么雨前封闭，雨停再播，您说有哪点不妥？
0: 也可以，他这个办法也行，但是呢，这个效果就会差，因为土壤会动，因为你旋完之后它地不是松的吗？你把这个药打在上面，一个药膜层展不开，展不开之后一下雨，这个它这个土壤上面的小一般小颗粒啊，这个有些我们说它的土疙瘩它会移动，一移动之后，那个药膜层就不完整了，一不完整之后，你那个田就一块一块封得好，这个草会稀稀拉拉的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药膜层不完整，它会封闭效果会降低的啊。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最近这两天，就今天，农民朋友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油菜还能种吗？晚不晚？小麦管播了吗？早不早？就是这个问题，是吧？丁老师再把您的意见给阐述一下。
0: 第一个，延淮淮北的油菜不要再种了，你种了你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能准备点小麦种子吧，准备播小麦。那么这是油菜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是沿江，油菜抓紧播种，你是可以种的。现在如果是你看天气预报，那未来3-4天如果有降雨的话，可以采取裸子播种的方式。现在就把田整出来之后啊，你如果小雨的话，你可以趁着雨把封闭打下去，雨停了，然后就把种子把这个油菜种子撒在上面，这个是没问题的。或者是中雨或者是大雨的话，等雨停了之后啊，直接去打封闭，打过封闭之后，然后再播种，这是油菜的方式。那么小麦呢怎么干呢？小麦如果是小到中雨的话，你可以雨前播种，你现在种没问题，种完之后等雨过后了。立刻去趁着伤情把封闭打上，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案了。另外呢，播种小麦的话，你现在由于这个江淮之间，你这个沿淮淮北播种小麦是可以的。温度有点高，但是一降雨的话，它这个温度它会下降，这个是勉强可以的。这个一旦过淮河以南，特别是江淮之间或者是再往南，是不能种小麦，现在种太早了。说你大部分你都是半冬偏春的，或者是春运红皮小麦，你肯定不能种的。现在种这个温度的话，你它要求平均温度13度才能种，你现在都还南方都还在20度呢，那你种早了，说现在不能种，好吧？
1: 好，油菜没有播的，请您抓紧播。北方的如果播不下去，咱就改种小麦吧。啊，
0: 对，
1: 这个谁？扭形致远，他说宜栽油菜今年什么时候最好？宜栽油菜是看苗龄，不是看什么时今年什么时间。油菜如果你的油菜五叶一新了，你就可以宜栽了。我们油菜的育苗时间一般在9月的这个上中旬，沿淮淮北在9月上旬，江淮之间在9月中旬，沿江江南在9月下旬。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以9月15号育苗的油菜，一般30到35天的苗龄，它能长到五叶一新左右。如果你10月15号育苗的，它40天也不能移栽。我们是建议看苗龄，五叶一新左右移栽。大苗移栽反青活颗快也好栽活，小苗抓都抓不起来，是吧，丁老师？
0: 他这个油菜苗4个叶子之前，它的那个梗啊，它那个梗是比较嫩的，你在拔苗的时候容易一捏就扁了就断了，那么它的纤维化它的这个强度不够，它不能去拔苗的，所以油菜一定要有五个叶子你才能移栽。那么你的油菜如果现在已经够5个叶了，那么你现在就把伤整好过程，你等雨啊，你或者是因为过两天有雨嘛，然后呢这个雨过后，然后或者是雨中，你把封闭药一打完之后再晴天了，再没问题的啊。只有一部分我看了，有一部分油菜那个大苗的话，现在已经有4片叶5片叶了，是可以摘的，但是呢你要先把伤造好，趁着这个雨过后封闭药。

0: 打完之后就摘，可以的，嗯，没问题。嗯，
1: 好的，记住以苗龄为准啊，你不管是9月15号育苗的，还是9月25号育苗的，还是10月1号育苗的，你一定要掌握好五叶一心，大苗一栽，反青活颗快啊，反青活颗快，好栽好活啊，苗子过小不建叶。杨玉胜家庭农场他说，我是庐江的，明天种小麦可以吗？不建议吧。
0: 怎么了？
1: 庐江的人北方的还没种呢。现在北方的也勉强可以种，刚进入试播期，你庐江的急啥嘞？啊，
0: 庐江的如果是水稻茶，这你这等着把沟看好就排水，等着雨，这场雨过后了，等这个田再晒干了再种，可能10天之后种非常好。
1: 我
0: 10天以后再种啊。
1: 我再次提醒，你是庐江的，你是种春性红皮小麦为主。如果你种春性红皮小麦，你就等到立冬前后种都行。11月7号立冬前后，现在。在10月的中下旬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咱们北方现在都是属于试播期内早，偏早。现在温度高呀，你现在日平均气温这两天都有19、20度以上嘞。说是沿江江南在17号最高气温能冲到30到32度。你像这样的温度，那么高的温度，你说你可能4、5天它就出苗了吧，小麦？
0: 对。
1: 不能播庐江的，如果春性红皮小麦，我们建议立冬前后。如果你是庐江的，你种半冬性小麦，你也要等到十月下旬啊。
0: 小麦出芽105度的低温，你现在平均温度20度，5天出苗，5天出芽，你那个芽就出，它就出地面了。那你到时候这个疯长哎，那后期的温度还高，没法种的。你现在种完之后，你后期怎么管理呢？很难的啊。
1: 好，庐江的千万不能种啊。人这个淮河以北的些萧县砀山，现在还如果伤情好还勉强可以种，人家种的是生育期长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啊，你这是春性红皮小麦，你要等到11月份立冬前后再种啊。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寒露到霜降种麦不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啊。庐江的朋友能种红麦尽量种红麦啊，红麦的播期要跨到11月份更合适。我们不管是种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我们什么时候播种都是为了保证让它在越冬期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半冬性小麦主茎能有6到7片叶，能有3到4个分叶，是不是丁老师？
0: 是的，小麦安全越冬，壮苗是6到7片叶啊，这个2到3个镍，这个地上海的那地下十三根，全年达到50万左右的总苗量。55万左右就可以了啊，说是这样的苗子是创造高产的基础，是半冬性的品种。现在播种的话，15号前后播种，10月15号，播种的话，如果是这个温度后期高的话，它会超过7片叶子，其实也不安全。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就是播稀一点嘛，就不要播太密，这样的话让它横着长，这是可以的啊。但是你现在如果下40斤种子，你试试，那你这个冬天的小麦你今天没法管理的，你可能一个半月45天之后你就要阵芽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田你就难管理了、啊、你自己就愁了，那你就打电话，张老师，我的小麦已经盖了这
1: 忘长了，快要倒伏了，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了啊。
1: 好的，我们如果播得过早，长势过旺，我们可能用俗话说捂都捂不住啊。冬前旺长
0: 肯定是捂不住的，今年暖冬。
1: 嗯，好的，鉴于今年是暖冬的天气趋势，鉴于当前温度偏高，种植半冬性小麦都为时偏早。我说北方种半冬性小麦都偏早，你是庐江的，你更不能种啊。咱们秋种是从北向南进行的，北方的小麦还刚刚进行，你着什么急呢？早播不是好事儿、啊，
0: 庐江的20天以后种正好。
1: 啊，庐江的
0: 以后种正
1: 好。庐江，你再就进入11月份以后再种吧。我建议，如果是种春性红皮小麦啊，
0: 对，
1: 好嘞。
0: 嗯，
1: 啊，这个从头开始问，平均温度15度是咋算的？
0: 最高温度加最低温度除以2就行了。
1: 如果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如果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2度，那么我们加在一起26加12，这不是38吗？38除以2，那正好是19度啊。这两天我就打个比方，假如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2度，那就是26加12，最高最低加在一起除以2，这就是今天的平均气温 26度的最高26，最低12，38除以2是19度，所以今天的日平均气温就19度。我们是说，如果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5度左右，那才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你那个时候播种正好是麦六豆四菜三天，小麦播种
0: 正好7天正好是105度气温，正好
1: 出苗。对，正好是7天出苗。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曾经讲过，如果你的小麦播种后4-5天出苗了，那指定播早了，温度过高了。如果你的小麦播种后，哎呀，10天还没有出苗，你指定播晚了，温度过低了。所以我们要卡准这个温度啊。原来在20年前北方寒露种麦正当时，现在20年之后有可能北方霜降种麦也不迟啊，也不迟，对不对？嗯，
0: 对，嗯。
1: 好嘞，平均气温您知道怎么算了吗？为什么要讲5天？5天是以后，连续以后5天的平均气温能达到15度，就说明这个气温算是稳定下来了。你不能说啊，今天15，昨天18度，今天15度，明天又跑到18度了，它那是高低起伏，那不行。我们要稳定，连续5天稳定在15度左右，高也不高，高不过16度，低也低不过14度，哎，都可以，是吧，丁老师？
0: 是的，
1: 嗯，
0: 一般平均温度15度的时候，最低温度都在10度上下嘛，对，一般在11-12度的样子多，
1: 嗯。
0: 现在温度都高了，整体都高了，嗯。
1: 好，有人问淮南凤台能种小麦吗？
0: 勉强，但是现在有点试期早播啊，现在有点早，嗯。
1: 好，北方沿淮淮北都属于试期内偏早，主要这一段时间温度高。你看我今天穿个短袖都觉得热呀，啊，很热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要看温度啊，当然还要关注伤情。如果你说我马上要出去打工了，我这2天必须播了，也不是说不能播，已经进入试播期的早期了，是吧？
0: 对的，现在播种一定要控制播种量。控制播种量，造好伤，等着伤雨后了，把封闭药一打，你可以打完封闭药，你可以出去打工了啊，没问题的。
1: 好，沿淮淮北区域，如果你想播半冬性小麦，沿淮淮北什么亳州呀、宿州呀、阜阳呀、淮北这些区域，如果你现在想播了，你勉强可以播，但是一定要降播量啊，降播量。刚才丁老师说了，花生茶口，你这个伤情好，如果整地质量再好的话，那你就18到20斤播种量。啊，千万不能播多，你播多了到以后管理起来处处都是被动，播量大了，苗子密了，那个管理如果是冬季温度高旺长，那你处处被动，是吧？
0: 现在播种如果是花生茶、大豆茶伤情好，18斤、17斤，
1: 18、17，
0: 玉米茶25斤最多了，
1: 嗯，
0: 啊，对，就这样就可以了，嗯。
1: 好，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跨过淮河，淮河以南的春性红皮小麦不能种，现在不能种。你说半冬性白麦要求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15度，你要播种春性红皮小麦，可能温度还要往下降，要降到什么时候来？日平均气温可能要在13度左右，12-13度，是吧，丁老师？
0: 对，13、14两个啊。
1: 嗯。13、14度还要往下降哈，现在都有点偏早了。你偏早了，它冬前的低温高，它就会旺长。一旦旺长捂不住啊，就会一旦有低温寒潮就会受冻啊啊！还有这个病害重，虫害重，是吧？
0: 是的，你播种密度大之后，你明年开春倒春寒来了，你这个到时候麻烦。小麦刚刚起身，冻坏了。那你到时候可能是会造成毁灭性的这个减产，嗯，
1: 嗯，好的，小麦可以播种了吗？我们都一再说了，沿淮淮北地区半冬性小麦品种勉强能播，勉强能播，好吧？但是淮河以南的春性红皮小麦不建议播，现在不能播，太早了。好，刚才说丁老师的土壤封闭理论说的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要有理有据的来分析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啊 ，QLB 他说加精草氨磷封闭油菜播种应该隔多长时间？
0: 精草氨磷就是金豆耳，金豆耳打过。
1: 不是，他讲的是精草
0: 播种都可以。
1: 他说的是精草，精草是，我认为他讲的是金草氨磷。
0: 金草氨磷它是灭生除草剂，它这个打过之后1天嘛，隔个2天的就可以正常去播种油菜，这个没问题啊，嗯，因为它是见绿色部分它才会杀，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过去试验好像直接打在小麦种子上都没事，所以说它你先打完之后了，打在这个青草上面之后，然后呢紧跟着播种，隔个一到两天播油菜是安全的，没问题。嗯，
1: 好，夕阳红问，今天点播油菜，明天能封闭吗？
0: 可以啊，但是看看明天有没有大雨，如果有雨的话，你大雨的话你那你是不能封闭的。
1: 那就是今天播明天封，只要它没有拱土出芽，它只要在1到3天以内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封闭，但是我们讲的是一定要趁伤封闭啊，趁伤封闭，而且不要有田间如果有中到大雨的时候田间不能有积水，如果打过封闭以后要疏通，要三沟，要保证三沟畅通，以免下雨出现明水暗渍，这个明面上有水也会有要害，是吧？
0: 是的，是的，一定不能积水。积水的话，一个种子在里面缺氧，自己就烂了。那你根本不要用蜂蜜药，它这个种子它都出不来苗。因为油菜和小麦毕竟是旱地作物，那一泡在水里面，现在有水的话，一个星期你都排不进。一排不进的话，它这个土老是湿度是100%饱和，那种子就缺氧，就会没电，哎，它就会酒精中毒，然后就自毒作用就会把种子烧死嘛。所以说一定不能积水，雨大了一定在雨后播种啊，或者是裸子播种，我播在上面啊，它这个没问题。你要说埋在土下面被这个雨这么一泡，那土壤湿度大，你大概率是出不来了。嗯，好，
1: 好，这个。HSH 他说直播油菜长得过旺用什么能控制，你看现在你种早了吧，种早了那你应该早就化控呀，三叶心到四叶心要抓紧用多效做化控，那现在能怎么办呢？除了化控，丁老师
0: 用点多效做加点一个磷酸二氢钾啊，喷一下。
1: 嗯好，我们说苗床油菜两叶心三叶心一定要化控，直播大田的油菜一定要三叶心四叶心化控，不只为了防高脚苗，而是也可以促进根系下扎，让叶片增厚啊，对吧，让苗子更壮，是吧？
0: 对，
1: 也控制它的旺长。太湖人问丁老师，雨前种小麦封闭期是多少天？
0: 雨前封小麦，一般的小麦在立针之前是可以的，7到10天之内封闭没问题。小麦立起来针了，你只要不用三环一段，你用比氟氟赛这样的话，或者是这个，因为它是水稻茶，大概率是因为旱田封闭的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小麦一个叶子之前，在第一片叶子还没完全展开，其实打都是安全的。这个
1: 你看你用的啥药？你如果用赛芬黄龙乙草胺，那你肯定要在小麦播种后出苗前。现在有很多小麦封闭的药剂啊，在小麦立针期都可以用，比如说异丙龙啊、氟赛草胺呀，对吧？比氟仙草胺都是可以的。你像拜宝马，它在小麦播种后。啊，这个可能是10天、15天以内都可以，是吧？
0: 我觉得比氟氟赛加异丙龙这个配方非常好。
1: 比氟仙草胺加氟赛草胺加异丙龙。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小麦这个，我们小麦封闭疏导为什么失败呢？稻茶的禾本科杂草太多了，水稻茶的小除草失败的话，你小麦你种失败了。那么今年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怎么干呢？就是说这两天我要说我必须播种。稻茶麦我是延缓的，我种的是白麦，但是水稻茶怎么办？那我种下去，种完之后了，我因为那个土壤是松的嘛，土壤松的你一旦打了封闭之后，以后一下雨这个土壤它这个土它土坷了它会移动的，因为这个雨啊一淋，它这个土壤一动那个叶膜层不就变了吗？所以怎么办呢？我等雨后，我就等它下个中雨，等下完雨之后水排完了，这个地面该动的动过了，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湿度又大，我这么打个小封闭，那绝佳的机会，那就等于老天在帮你。说今年封闭时候，你要是抓住这场雨的话，你要在稻茶麦，你要是再封不住的话，说明你这个技术就有问题了。
1: 你是建议它在雨前就封吗？封过以后，
0: 雨后封呀。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播种啊，我不是白麦吗？我比如说我在淮河边上，
1: 先播种，下过雨之后，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因为小麦的封闭期长。
0: 哎，对对对，我就等你下雨嘛，我开好沟等着。雨要大的话，我就等雨后封；如果雨小的话，我在你雨中我也可以封啊。这个时候封闭是非常好的。我还是建议雨后封闭啊，等这个水淌完了啊，这个地这个这么雨降雨结束了，土坷了也不动了，湿度也大，我趁着这个一打封闭，那封闭效果是非常好，以后土壤它也不会动了呀，啊，对吧？非常好，嗯。
1: 好，陆安什么时候种麦好？请跟我们说一下，你是种白麦呢，还是种红麦呢？你什么茬口呀？对吧？请跟我们说一下详细的、具体的。那半冬性白麦跟红麦不一样，你红麦过了11月份种， 也不迟，立冬前后种。你如果是种半冬性白麦，你在十月底之前播种下去，这样回复行不行呢，丁老师？
0: 可以的。
1: 嗯，就是大家一定要说录完什么时候种好，能不能说一个白麦还是红麦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红麦白麦的时间不一样？现在这一段时间正是播种皖北地区播种半冬性白麦的时间，你红麦更不能播早。你红麦播早了，那冬前拔节了，那根本就过不了冬了啊。颍上地区能不能种呢？颍上是属于阜阳，小麦刚才丁老师说了，你可以种可以不种，根据你的情况。丁老师你再给他回复一下。
0: 如果在颍上的话种白皮小麦，你现在你说怕它跑伤了，现在可以种的啊，种完之后这个就是说这该办好弄好开好沟管理好之后了，你等雨后去打个封闭就行了。但是一定要降低播种量啊。如果红皮麦的话你千万不能种。不能种啊，现在这个田还不能选，你要把田选过来之后，一旦下雨它保伤保太好了，你十天半个月那你都种不了。不能种就别选田啊，等雨后再考虑好吧。
1: 啊、不能种就别先选田。
0: 对对对，田现在是不能选的，一旦选就坏了。
1: 啊，您是说选田的话，它的土壤呢，如果下雨以后土壤饱和度会更高，就一时半会就种不下去了是吗？
0: 那你可能十天二十天都种不了。嗯，
1: 那好，不种地就别选田。
0: 对，只有一种种油菜，你现在你把沟开好，田的选好，你等雨后了把封闭一打，然后油菜子裸子播种，这可以的。嗯，
1: 好，这位听众说，他说丁老师的理念是先整地，雨后土坷垃稳定，趁伤打封闭，这是最佳的封闭方式是吗？
0: 对，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原理啊。因为封闭除草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要磨层不完整嘛，不完整你现在土坷垃你刚刚选过的它是悬空的，它土坷垃是松的，一下雨它该动的它这个土坷垃它会移动，它会位移，雨点一砸土坷垃有的散了有的动了，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酵磨层它就不完整，说雨后它就不一样了，下过雨之后它土壤该落实了，它不这个酵磨往下沉实过了啊，落实了之后地表就不会再动了，不动的时候湿度又大，这个时候打封闭这个一下子就封住了啊，效果非常好。
1: 好的，您是建议雨后打封闭，这个它已经是沉实了，然后不会移动了，这样药膜层有利于形成了。
0: 对，湿度还大。对。
1: 北上广深问阜南雨前可能种。
0: 阜南雨前现在可以种，但是要降低播量。
1: 好，能种。
0: 阜阳地区，对，阜阳地区它属于皖北，可以的。
1: 好，大家一定要说能不能种，你是在哪里啊？还有，你告诉我你是红麦还是白麦？淮河以南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比较普遍，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大户非要在淮河以南种植半冬性白麦呀。
0: 那今年如果淮河以南种白麦的话，明年风险大，因为春季降雨量多嘛。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大概率这个事件在这边，明年春季是阴雨多、寒流多，这样的话你这个赤霉运和碎发芽。这个要考虑好了啊，做好思想准备，有风险。
1: 好嘞。雨雪花飞舞说过两天有中雨，明天种麦可以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如果你是在北方可以啊，
0: 对，
1: 如果是南方种红麦不可以，太早了，现在种白麦都早，温度过高啊。
0: 对，
1: 现在可以种油菜吗？油菜抓紧种。刚才丁老师说沿淮淮北地区都不建议种了，偏晚了啊。如果你是江淮之间或者是沿江江南，你是在淮河以南，你就可以种，抓紧种，别等了。油菜讲究市区内早播啊，早播比晚播更能掌握主动权啊。现在油菜抓紧种啊。守望麦田说消失现在播种量，现在的播种量根据你的茶口，刚才丁老师是说的花生茶、大豆茶，现在如果伤情好，整地质量也好的话，你每亩现在播种每亩不要超过20斤啊，出苗13万苗就可以了。现在是属于市区内偏早啊，你现在就现在种，它现在种它偏早，你等到霜降种它也不迟，主要是围绕伤情，好吧？你要说你急着种，那也不排斥。你说你等雨后霜降前种也可以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我的妈呀，潇洒人生说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说今天播了45斤，
0: 有点多了啊。
1: 不是有点多了，他能种啥？他能播到45斤呢？
0: 45斤，他要是出苗以后，他可以来找我们，我们，给他想办法用棒给他办。

0: 哪一半吧，去掉一半苗。
1: 去掉一半苗，你那个种子，你就不是花钱买的自留种，也不能这样。潇洒人生，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你别跟我说你是淮河以南，你播种的是红麦，你这播45斤，你这给谁开玩笑呢？啊？
0: 他要播红麦的话，我估计他没什么产量。嗯，因为明年大概率这个冬季或者早春就给冻坏了，到那时候他就不会有什么产量了。
1: 潇洒人生，我怕您今年这个小麦播那么多，你到时候产量收上来就不潇洒了啊！如果现在早播，在延淮淮北，我们说的大豆茶、花生茶，丁老师说不要超过20斤，现在出苗13万苗就行了。我们就按照这个金子万苗，金子7000苗，你就是多少？刚才就说20斤。7000，那也就是14万苗，对吧？这也是保证一波全苗的情况下，也是14万苗，对吧？有可能就13万左右。你这45斤，你到底是稻茶、撒播、红麦？那北方哪有能播到45斤的？你现在都播种偏早，您是开玩笑吗？您到底是做实验呢，还是开玩笑啊？还是一个种地的小混子啊？我开玩笑啊，这不是瞎胡干吗？现在播45斤，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田能播45斤？我无法能想象出来，丁老师。
0: 他现在播的话，可能冬天他会马上看苗哈哈笑，然后后期
1: 看苗双脚跳。
0: 对，动画一来你就愁了啊。
1: 嗯，好的，你现在可以播，但是一定要降播量而不是增播量啊！你这个播到45斤，我们都说你就是播到11月底中下旬，我们都不建议能播到45斤。您好吗？您这胆子很大。我现在觉得种田的有两类人，一种是无知者无畏啊，我播的多，我苗子多，我产量高啊；一种呢，就是很讲究科学种田。于月山就说了，我去年11月18号种的正麦12。今年平均每亩还收1000斤呢，但我记不清去年霜降是哪一天，而霜降一般都是在10月21号前后，10月21、22啊。去年他是11月18号种的啊，霜降是在10月21号啊，他是在11月18号种的。
0: 霜降种红皮麦正好的嘛，
1: 啊，
0: 是本月的下旬嘛，对吧？对，10月下旬啊，种红皮麦是对的啊。
1: 好，这个季先生说，我们这是蚌埠怀远水稻茶小麦，种3个15的复合肥，一袋子，20-30斤，一袋子啊。
0: 建议80斤加20斤尿素，这个比较合理，因为蚌埠这边的话，
1: 它是
0: 最多产量就1000斤嘛。
1: 它是一袋子加肥30斤，
0: 加尿素30斤，多了，
1: 加20斤就行了是吗？
0: 它80斤复合肥加20斤尿素。因为蚌埠地区的稻茶小麦一般的产量很难超过1200，所以说呢，你这个施肥水平有点高了。
1: 好，这个红桥他说，丁老师，棒棒草能封得住吗？他说的棒棒草是看麦娘吗？
0: 看麦娘，
1: 看麦娘能封得住吗？
0: 可以啊，这个福赛草胺不就可以了吗？
1: 福赛草胺啊，
0: 对，
1: 异丙龙之类的。
0: 对。
1: 好，太湖人说，封笔草座和比弗仙草胺、特丁净这两样封闭雨前种多少天还能打？
0: 雨前种，然后你雨不就3天吗？这个3-4天的雨后停了就可以打呀，这个没问题啊。
1: 他是说这个雨前种的话，能维持多少天能打？这个打的窗口期吧？
0: 7到10天。
1: 好，7到10天。我在上海准备做油菜品种啊，501什么时候种？他上海啊，上海
0: 的话现在种正好啊，现在种可以14、15号种没问题的啊。
1: 好，俏宝安装说，水稻除草剂能不能管到第二年？为什么种了红花草籽过完年就自动枯萎了？
0: 那个应该不是水稻的除草剂起的作用，水稻除草剂除了一个草丛。你要打了一个草丛，它肯定是管了。关键是我估计你要不打一个草丛，它不会管那么远的啊。
1: 他说
0: 那个红花草籽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发白啊？叶子发白然后死亡？那就一个草丛它的起作用。
1: 就自动枯萎了，枯萎了那不就，是不是发黄发白干枯了？
0: 对，红花草它毕竟它是什么？它是豆科作物， 它要长期积水的话，它根也会烂。降雨量多，今年种红花草不好，因为特别是有些田，它开沟如果开不好，今年冬，秋冬春三季，今年降雨量会大一点。土壤长期这个湿的话，里边的那根瘤菌长得不好。我觉得能种的话，你还是把沟开好之后种点油菜，还能收点油菜来。好。
1: 好，生气不如蒸气说，怀远糯稻茶种80斤多吗？我的妈呀！
0: 看你怎么这个种植的这整天的这个质量，播种的早晚。糯稻茶现在还不能收，应该在10天之后收糯稻。那么你种的时候，如果双清好的话，你种个40斤就够了。如果你田整的不好，你种100斤，你都没人家40斤苗好。所以说，不要说80斤对不对？80斤正常是错误的啊，正常是错误的。好，
1: 好，这个前程似锦说，受限的试期播种多少种子为宜？镇麦18和盐麦53可否？这个受限试期播种多少种子为宜呢？那要看你。
0: 这是他们两个都是红皮小麦。红皮小麦试期播种，如果伤情好的话，他说多少苗呢？要出18万苗。他这个18万苗，也就是说，就是20斤种子，其实，完全出苗，其实就够了。所以说，他可以播到35斤。因为稻茶麦嘛，它这个伤情差，这个漏到下面的不能出，闪在上面的不能出，最多35斤。
1: 啊，最多试期播种最多35斤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有人说我们凤台后期都有种100斤的，那都是，哎呀，那都是怎么说嘞？太粗放种植了，咱不提倡。
0: 那它的后期，它要等到这个什么年前一根针，它播70-80斤，这个也好讲啊。
1: 好，这个一马平川说，潇洒人生有可能是1000平方的，一亩半，660，我们都说标准亩667平方啊。
0: 现在我们说的都是标准亩，对，1000平方一亩半，
1: 好，这个我们这个种60斤、70斤、80斤、90斤的都不在科学栽培的技术范畴之内啊。
0: 至少它不科学，对。
1: 至少它不科学哈。那您种田啊，您想怎么种都怎么种啊。你这个粗放管理、精细管理那是两码事儿。所以你要是播得过迟，地又太烂，或者是秸秆过多，整地质量又差，伤情又差，你播100斤也不见得有好产量，是吧？这个播。这个只要是超过，我觉得超过50斤、60斤的都属于不属于科学管理的范畴之内，我们就不再讲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丁云云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丁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好，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下次直播不迷路。今天早上我5点多就起床了，我赶了个大早。到了长丰的吴山镇做了一场直播，于老师9月28号啊，无人机撒播的油菜已经达到2叶心了。我们在油菜田里给大家做了一场直播，我可能这两天还会下到田里啊，告诉大家当前油菜管理、小麦播种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在下一场直播如约相见啊！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我们下一场直播什么时候呢？啊，在后天中午的11点30分，后天晚上的7点到9点，欢迎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您的陪伴。科学种田啊，我们说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各位再见。
2: 血糖，有一些蔬菜如果吃错了，反而会升高血糖，加重代谢负担。很多人啊，一直误以为只要是蔬菜就是低糖健康的，可以随便吃。但其实呢，啊，这个膳食纤维也是分很多种，不同食物当中的纤维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天差地别的。首先呢，和大家来说说真正控糖的主力军，就是谷物纤维。像燕麦、糙米、全麦、杂粮这些谷物里的膳食纤维呢，是最稳血糖、最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长期适量的吃全谷物，能够帮助身体平稳糖分，减轻血管的炎症，改善代谢，也是控糖非常关键的一类营养。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控糖效果很好的呢，是新鲜完整水果里的纤维。有一些糖友呢不敢吃水果，其实适量的吃啊，里面的果胶和膳食纤维呢也是能够滋养肠道，平稳血糖代谢。但是一定要记住，是吃完整的水果，千万不要喝果汁。

0: 因为果汁呢是去掉了纤维的部分，只剩下糖分了，对于血糖是非常不友好的。而最容易让大家踩坑的，也是最颠覆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就是普通的蔬菜纤维了。有一些朋友认为啊，这蔬菜呢随便吃越多越好，那其实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吃的土豆、红薯、山药、芋头，还有甜玉米、莲藕这些蔬菜，其实呢它是属于淀粉类蔬菜。虽然也是蔬菜，也含有纤维，但是它的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碳水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多数人的误区呢就在这儿了。一边呢大口着吃着红薯、土豆、玉米，一边呢又照常吃着米饭、馒头、面条，这就等于啊一餐吃了双倍的主食、双倍的碳水，所以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碳水超标，胰岛素的负担越来越重，血糖自然也就居高不下了，而糖尿病的风险呢也是会随之升高的。所以呢，大家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就是绿叶蔬菜随便吃，但是淀粉蔬菜要当主食来吃。真正适合糖友可以放心多吃的呢，包括像西兰花、黄瓜、番茄，还有菌菇类以及各种的这种绿叶青菜啊。那对于这些非淀粉的蔬菜呢，热量低、碳水低、纤维高，是能够帮助大家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的。除此之外，还要提醒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的关键。那如果说我们经常通过油焖、红烧、勾芡、重油重盐的这种方式，蔬菜是会吸附大量的油脂糖分，原本的控糖优势就被这种烹饪方式所抵消了，越吃越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控制。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法，简单好记的，就是首先主食粗细要搭配，不要顿顿精白米面，一半的主食咱们换成燕麦、糙米、杂粮、全麦主食，谷物纤维充足，血糖会稳很多。二是每天吃新鲜完整的水果，控制好一定的量，不要吃果干，不要喝果汁，带皮吃会更好，补充优质的果汁纤维。三是蔬菜要分类吃，绿叶菜多多益善，土豆、山药、莲藕、玉米，这些吃了呢就要扣减米饭、馒头的量，千万不要叠加吃。第四，补充纤维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多喝水。吃的清淡、纤维少的朋友，不要突然的猛吃粗粮，容易出现腹胀不消化的情况。慢慢的增加摄入量，同时多喝水，让膳食纤维真正的发挥作用。烹饪的方式尽量清淡简单，多蒸煮、清炒、生吃，少油炸、红烧、勾芡。也提醒大家啊，控糖呢不需要极端的节食，也不需要天天吃水煮菜，所以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饮食结构，多绿叶菜，适量的全谷物，适量的新鲜水果，淀粉的蔬菜代替主食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调整来平稳血糖波动，守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 护乳腺。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郑主任。郑主任您好。
3: 你好，袁老师。
0: 郑主任，我们说说到这个乳腺疾病，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最怕的就是乳腺癌了。但是在普通人群当中啊，对于乳腺癌来说的话，它的发病有没有一些特点，或者是您首先先给大家一些提示哈，就是哪些人群有可能是属于咱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3: 好的，非常谢谢袁老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女性困惑的一个问题。那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危险因素，它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发生。那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遗传因素。那研究表明呢，如果我们的一级亲属50岁以前曾经确诊过乳腺癌，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遗传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亲属当中如果是有得过卵巢癌的这种亲属，一级亲属当中有卵巢癌风险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遗传方面的一个导致乳腺癌发生的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亲属当中我们曾经做过我们的 BRCA1 或者 BRCA2 这个基因检测存在突变的，比如说我们最著名的安吉丽娜朱莉，那她的妈妈就有 BRCA1 和 BRCA2 的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个呢他朱莉患乳腺癌的风险就是明显的会升高，那这个呢就是跟我们遗传相关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乳房本身是不是既往有一些病变。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以前做过乳腺手术，那这个手术呢提示我们的病理是良性的不典型的，尤其是重度不典型增生的患者，那我们日后得乳腺癌的风险是明显的增加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一侧曾经患过乳腺癌，那我们对侧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明确的高3到4倍的，那我们对侧乳腺癌可能每半年就要筛查一次。第三个就是我们既往胸部做过放疗的，那我们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会增加的。这个是关于我们乳房自己既往本身有一些疾病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增高。第三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些跟乳腺癌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吧。首先呢，就是我们月经初潮来的比较早，比如我们在12岁以前就来了月经。还有就是我们绝经比较晚，比如说我们55岁了还没有绝经，那这个呢也是跟乳腺癌有一定的相关因素。再者呢，就是关于我们生育，比如说我们是既往没有生育，或者是我们第一胎生育的比较晚，35岁了我们还未婚未育的情况，那这种呢也是跟乳腺癌有一定的相关因素。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哺乳有关，比如说我们没有哺乳，那这个呢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会增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为了保持青春，我们会使用激素类的药物，使用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为了维持我们的月经这种激素的长期的使用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一个增高。那最后其实是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我们一些基础疾病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肥胖的患者，重度肥胖，我说的是那我们的脂肪组织其实也会分泌雌激素，这样会促使我们腺体乳房的腺体的一个过度增生，导致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再者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长期的一个缺乏运动，还有一个高糖的一个饮食，还有一个我们的抽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的不规律，长期的一个熬夜。再者呢，就是我们其实年轻人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些原因呢都会引起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一个增高。那这里呢就是我跟大家总结的，第一个是遗传相关，第二个是乳房本身，第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高危的一个因素，第四就是跟我们生活习惯和方式相关，那这些呢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增高，需要我们大家警惕还有规避的一些
0: 就是这几类的人群，可能需要比普通的其他的一些人群更需要提高警惕，
3: 是
0: 因
3: 的，
0: 为它的这个风险相对就更高一些。
3: 对的。
0: 但是您刚才说到乳腺本身的这个疾病啊，提到比如说这个病理的检查有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对于我们可能更广泛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个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啊，那包括今天我们所说到的乳腺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清楚这几种情况是否有相关联性，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如果说我体检查出了乳腺增生，查出了这个乳腺结节，是。”

相关性的，尤其是我们月经来潮前啊，这3到5天的时间，我们的乳房就会感觉明显的一个胀大，伴随着一个乳房的一个刺痛、胀痛。那我们的触诊摸起来呢，就是我们疙疙瘩瘩的，呈条索状或者是颗粒状的这种肿块的感觉。那摸起来疙疙瘩瘩呢，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边界，也不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肿块。那增生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月经前明显的一个疼痛，当我们月经干净之后，那我们的肿块还有我们疼痛感就会明显的一个减轻。那这个呢，其实每增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种单纯的乳腺增生，基本上是没有癌变的一个风险的啊。这个就是关于乳腺增生。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长结节了，乳腺结节。那我们在门诊遇到最多的还是一个乳腺的一个良性结节。那良性结节有什么特点呢？良性结节呢，大多数呢，它是不伴随

0: 其实，在触诊方面呢，也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痛感。那我们的特点就是质地非常坚硬，我们的乳腺癌的肿块的质地很硬，而且不容易推动，活动度非常不好。那可能有的乳腺癌如果跟胸肌粘连，它就会固定不动，没有办法推动。还有就是摸起来它也没有明显的边界，触诊呢硬，边界不清。它也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去一个变大变小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化。那我们一般呢，通过我们的影像学，最终通过我们的病理来确诊它是一个乳腺癌。那这个呢，就是关于增生良性的和恶性肿瘤在我们的疼痛感和触诊以及跟我们月经周期的关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
1: 嗯，这是一个鉴别啊，其实这三者都是有区别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很多的朋友，哎，比如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这个乳腺，有一些这种小疙疙瘩瘩的，或者是有结节，他说那也没有疼痛感啊，那现在我们可能随着这个健康的宣传啊，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定的意识，会觉得哎，没有疼痛感的这种小疙瘩，那大家有时候也会比较担忧会不会是这个乳腺癌。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发生了乳腺癌的话，身体会有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吗？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很多老太太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我不就长了一个包吗？也不痛也不痒的，我怎么就得了乳腺癌了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乳腺癌早期它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预警信号的，不是说这个肿块会有明显的一个胀痛刺痛。那最常见的我们的乳腺癌的表现，就是病人摸到了一个单发的不痛的一个乳房肿块。那很多尤其是老太太，因为她是独居的，所以她可能会早期不去就诊啊，耽误了自己的病情。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肿块有什么特点。
1: 嗯，
0: 那这个肿块的特点就是质地非常的硬，感觉摸起来呢像一个石头一样。那跟周围的正常的乳房的腺体的分界也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如果说肿块越长越大，和我们的后面的胸肌粘连到一起的时候，那我们的肿块呢就更不能推动了啊，固定在一起了，像一个大石头一样放在这里。那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不管你来不来月经，这个肿块都是那么大。那还有一些患者，因为肿块小的时候，他其实乳房上是没有摸到明显的肿块，他在腋窝下的下方呢摸到了一个明显的大疙瘩。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癌可能发生了腋窝淋巴结的转移了。所以如果我们腋窝摸到了一个非常硬的肿大的淋巴结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积极的到我们的专科乳腺外科去就诊，去看一下这个腋窝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是跟我们的乳腺癌相关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乳腺癌的两个非常典型的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是乳房的，一个是腋下淋巴结的相关的一些临床表现。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很多女性朋友除了检查自身的这个乳房、乳腺之外的话，腋窝其实也是需要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异常的一个状况，这个也是比较关键和重要的，是吗？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哪些大家可能容易忽视的这种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导播刚刚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郑总，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安庆的朱女士，您好。
2: 喂，你好，那
0: 有什么问
2: 个
0: 题请说。
2: 主持人和专家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刚刚才打了，我打开收音机了，我听的是您跟那个乳腺那个方面的那个主任我来问一下，我的奶头那个旁边那个就是大概是肉外面皮里面长了点点那个。一个结节吧，大概有黄豆那么大了，有没有关系啊？
1: 你好，这位听众，那么有没有在当地安庆那边做过什么相关的关于乳腺方面？
2: 我没有查，我
0: 没
2: 自
0: 有去
2: 己
0: 做检
2: 这个
0: 查是吧？
2: 在那头那个旁边，给了一点点的肉，大概有两厘米那么多，就是大概目前长了大概有黄豆那么大，就在皮里面。皮里面就在，在肉外面嘛，那
1: 是以。
2: 就是在那头那个旁边给点点肉那个吧，
0: 感觉是在这个皮里面肉外头，它的
1: 是你自
0: 表
1: 己能
0: 述，
1: 看到还是摸到的？
2: 摸到的，
0: 摸到的
1: 但是外表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不是在外面
2: 对，那时候摸了大概有黄豆那么大，
1: 那这个还是属于乳腺的肿物的，你还是有必要去你的当地的安庆的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个。
2: 有没有那个药膏可以擦了把它消掉？有没有那个药膏呢？
1: 没有的，没有的，
0: 您要先去就诊，先
1: 对。
0: 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不
1: 对，
0: 是？
1: 这个应该不属于皮肤的问题，还是属于乳腺是要长结节了，要去当地啊做一个正规的
2: 不
1: 乳腺
2: 是，
1: 彩
2: 我
1: 超。
2: 那大概是皮肤门诊，大概是那个，我想把那个查了吧，有没有什么药给他查了，把它消掉。因为我们去医院很麻烦，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而且我是个行动不方便的人。
0: 行动不太方便。
1: 那社区呢？当地
0: 社
1: 的
0: 区
1: 社
0: 可
1: 区
0: 以。
1: 可以去吗？
0: 社区。
1: 社区也可以做个乳腺彩超，要查一查。你这个肿块摸到多久了？
2: 大概有2个月了吧。
1: 按压有疼痛感吗？
2: 反正拉一点痛，不拉不痛。
1: 也不痛不痒。有没有液体流出来呀？比如说有一些油渣渣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有水流出来呀？
2: 都没有，
1: 都没有是
2: 那
1: 吧？
2: 没有，就是那个，就在乳腺上面，就是长了一个。应该是皮肤囊肿吧，应该，反正
0: 他
2: 在
0: 觉
2: 皮
0: 得
2: 里
0: 是
2: 面
0: 皮
2: 呢，
0: 肤
2: 这个
0: 囊
2: 肉
0: 肿，
2: 外面长了一个大概黄豆那么大呗。
1: 那有2个月了还是没消，我还是建议你去正规的做一个彩超，去筛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皮肤相关的，还是说是乳腺里面长的问题。
0: 就是建议朱女士，就是尽量还是能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如果说，比如说大医院不方便的话，先去社区，
1: 对。
0: 先去问一下。因为现在有的这个社区，包括我们这个乡镇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机构场所，正规的机构的话，看看是否能够做一些这种 B 超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先去做个检查，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大概是哪方面的。如果排除了是乳腺本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话，那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皮肤科的问题？那可能也要去皮肤科就诊
1: 是的，
0: 啊。所以自行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外用的药物还是内服的药物，我们应该说都不是特别提倡的，还是要明确是什么样的情况，对症的来进行治疗和处理。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朱女士所咨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两种直播视频的直播的平台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也都是可以的。一个是安徽视讯的 APP，还有呢就是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 来进行咨询啊。好，郑主任，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家里的姑姑姨妈是乳腺癌患者，但是他妈妈没有患病，他想问一下是属于这种算是家族高危人群吗？需要做基因检测吗？嗯，郑主任，
1: 哎，
0: 您看，这位朋友所问到的是这个问题，就等于他家里有亲属是这个乳腺癌的患者，但他妈妈没有，他就想问一下算不算是这个高危的人群，那可能应该是想了解自己要不要做基因检测。
1: 好的，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基因检测。那基因检测呢，它主要是针对有遗传性的乳腺癌高风险人群，我们需要做的这种基因的一个筛查。那多数情况下，如果仅仅是有一位家里面的亲属，而且不是一级亲属，罹患这种乳腺癌的普通人群，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基因检测的。那我说的一级亲属呢，主要包括自己的妈妈，我们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我们亲姐妹啊，我们的亲生的姐姐或妹妹，再者呢，或者是我们的女儿，这个呢是算我们的一级亲属。那如果说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做的。那刚才这位患者说的是他的一个姑妈，那这个呢，他是不属于一级亲属的，而且是一个散发，只是有一位，所以呢，我们一般是不推荐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早筛早查护乳腺啊。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对于乳腺癌早期来说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疼痛感，可能只是一个小的硬块，还不太容易被发现，会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出现了什么样一个具体的状况，郑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及早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就医和检查。但说到这个一些这个症状和表现，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摸一摸，但是发现好像摸的也不太对，不太准，甚至是有一些疑惑，是不是也有到科室来找到郑主任过，发现其实并不是自己所认为的是那么一回事。这个正确的一个自检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这种自检能代替医院的专业检查吗？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非常想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的。我在门诊呢，经常有病人说，哎呀，我这个乳房一抓怎么都是疙疙瘩瘩的包块。
0: 是。
1: 那我就会跟病人说，其实你这抓的都是正常的乳房的腺体，你的乳腺的体格检查呢其实并不正确。那我也会在门诊教他正常的乳房的体格检查。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常的普通女性，我们体格检查一般的频率，我们是每个月去给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去做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检。那我们乳腺的一个体格检查，我们的这种方法呢，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字。第一个呢就是视，第二个呢就是触，第三个呢就是挤。首先呢，我们要把两边的乳房对称性的掀开，我们不能说哪边觉得有问题我们只看那一边。首先呢，把两边乳房都充分的暴露，把上衣掀起来，两边对称性的去看。我们视诊呢主要是视什么呢？我们是对比我们两侧的乳房大小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一个大一个小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外形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有没有皮肤的发红呀，有没有局部隆起的一个肿块呀。第三呢，就是看我们的皮肤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乳腺癌的这种酒窝症啊、橘皮症啊，我们的乳头有没有红肿啊，还有没有乳头的一个内陷。我们主要是视诊这些外形方面的变化，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的。看完之后呢，第二点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触诊，就是摸，简单就是摸。但我们乳腺的摸不是一把抓这种方法，我们的乳腺的触诊呢叫四指平推法啊，就是我用我们的指腹去触诊。那我们站着或者是坐着或者是躺着，手法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触诊它是有顺序的，不是说乱触。我们的触诊的方法呢，就是一个乳房它分为四个象限，我们从外上到外下，到内下，到内上，最后触诊我们的乳头，因为我们有些肿块是长在乳头的正后方，我们按照这个时针法的一个触诊的顺序去触诊啊，两边都是一样的去触诊 那同时我说了，乳腺癌那除了乳房，还有腋窝，我们的腋下的淋巴结，包括我们锁骨上下的淋巴结，也要进行一并的触诊。那第三呢，我们触诊完了之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挤，我们挤哪里呢？我们挤一下我们的乳头，有没有这种溢液的情况？那有些溢液呢是这种乳汁样的，我们的哺乳期会有乳汁样的溢液。那我们需要警惕和关注的溢液是什么样的呢？是这种褐色的、血性的啊、淡黄色的这种溢液。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内衣上有脏东西，我们一挤有乳头的一个溢液，我们需要到我们的乳腺外科去看，你可能是有长结节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家，我们每个月都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格的检查。那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的乳房的自检是不能代替我们的专业的医生的我们的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因为尤其是对于乳房比较丰满的女性，你这样触诊的话，可能比较小的肿块，一厘米左右的肿块，我们是触不到的。所以我们乳腺癌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还是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至少每年的一个乳腺超声的一个筛查啊，这个呢也很关键。
0: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淮南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子，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家老伴今年70岁了。
0: 嗯，
3: 70岁了，你他这个右胳膊就是疙瘩子往外去点，还有一个现在长疙瘩，就上面有点背头子，我都觉得比黄豆梨他们的了，更。
0: 嗯，
1: 老伴那是男性
0: 了。您是男性是吗？
3: 俺家老伴老头子，对，老头。
0: 嗯
1: 他的腋窝往外面去一点。
3: 腋窝往外去一点。
1: 那有没有疼痛感呀？或者是挤的话，有没有粉刺样的东西出来呀？
3: 没有疼痛感，没有。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你摸到这个东西啊？
3: 他一开始没发现，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才发现。
1: 那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最简单的 B 超。
0: 有去做检查吗？
3: 没有。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主要可能还是皮肤的问题，因为男性乳腺癌的发病的概率呢极低，大约1%的概率。那男性乳腺癌呢，就是乳房上面一个不痛不痒的肿块。所以根据您说的这种症状，还有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可能主要还是皮肤的问题。您可以首先挂一个皮肤外科去让他们去看一下啊，主要考虑跟我们乳腺肿瘤呢不是太相关。
0: 嗯，去皮肤科看一下。
3: 皮肤科给的？
0: 嗯，
1: 对的。
0: 嗯，先去皮肤科就诊好吗？
3: 那现在会不会是那个乳腺癌那个？
1: 乳腺癌呢一般是乳房上面有长肿块了，那您的部位还有您的症状呢不是很像。而且乳腺癌，男性乳腺癌发病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0: 嗯，
1: 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呢，可能还是先去皮肤科看一下会比较合适。
0: 嗯，好吗？
3: 好。
0: 嗯，
3: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不客气。
0: 可能林女士刚才听到我们说到这个，可能腋窝下也要做相关的检查，就是这个的话是男性跟女性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性的，是吗？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前面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怎么通过自检的方式，首先第一步查一查自己的这个乳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同时这种自检也是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筛查，所以每年的一次的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彩超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啊。那也想问一下郑主任，就是咱们适合做乳腺的这种各项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起始年龄大概是在多少岁？还有就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来说，比如说这个检查的项目啊，还有间隔检查的这个时间啊，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各有不同呢？
1: 嗯，好的，非常谢谢袁老师的提问。那其实呢，针对于我们正常的女性的一个筛查，我们界定的一个时间呢，大约是从20岁开始。我们20岁呢到39岁，相对来说呢，乳腺癌发生的风险呢是偏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推荐是每年去做一次乳腺的筛查。 那我们常规筛查的项目呢，主要是乳腺的超声检查，那主要是根据中国女性的乳腺是比较致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钼靶可能会有一些漏诊的风险，所以我们首选呢是超声，同时这个年龄段也是育龄期的女性，因为钼靶呢它对于备孕辐射量比较大，所以我们通常推荐每年去筛查一次乳腺的超声检查。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40岁到69岁这段期间其实也是我们乳腺癌好发的一个年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彩超联合我们的钼靶两个一起去做一个筛查。那超声呢，因为辐射量比较小，我们推荐呢是每年做一次彩超。那钼靶呢，因为辐射的原因，我们推荐呢每1到2年去筛查一次乳腺的钼靶检查。那随着年龄的再次的增长，到70岁以上的女性，那我们也是推荐每2年左右去筛查一次钼靶。那每年呢，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推荐每年做一次超声的检查。那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我刚才说的高危女性，就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说的，如果对于高危女性的患者，我们的筛查时间呢是要提前的，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39岁啊，我们20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乳腺的全面的检查。那这里的检查项目包括我们的彩超，包括我们的钼靶，那尤其是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的检查，是每年都需要去筛查一次的。那针对于我们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筛查的时间和项目呢也是有不同的。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 B 超检查，还有个乳腺的钼靶检查，应该说这两者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有一定的了解，也是相对可能我们了解到的比较常用的这个检查项目。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根据年龄的不同，可能我们这个检查的项目会有所不同之外的话，那对于 B 超和乳腺的钼靶检查，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适合于不同的这个人群，以及它在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检查的作用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嗯，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门诊也经常跟病人去解释，为什么给他开了 B 超，我又给他开了一个钼靶的检查，这两个检查其实是不可以相互替代，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检查。那首先来聊聊 B 超。 B 超检查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辐射，我们的备孕的女性非常适合做。那它 B 超我们擅长发现的主要是针对于乳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节，或者是我们的囊肿，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肿大的淋巴结，那 B 超检查呢是非常的敏感的。那我们适合的这种乳腺的类型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年轻女性乳房相对来说比较致密的时候，我们的 B 超呢是非常适合的。那同样呢，针对于全年龄段，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期间呢，这我们做 B 超呢是非常适合的。我们 B 超检查呢，它因为不像钼靶，它需要把乳房夹起来去做，它基本上呢是没有痛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哺乳期和孕期的女性是安全可行的。那它的局限性是什么呢？我说完优点，那它的缺点就是针对于我们影像学上，我们的沙粒样的钙化它是看不到的，彩超是看不到的，会有漏诊的风险，尤其是对于我们早期的乳腺导管原位癌，那这种情况下在钼靶上面明显的沙粒样钙化我们 B 超是看不到的，那这是它的一个缺点。那聊完了 B 超，我再说说钼靶检查。钼靶检查呢，它是一个有辐射的一个检查啊，它是经过我们的 X 射线去做的一个检查。那它擅长的发现就是我们微小的沙粒样的这种原位癌的钙化，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优点。它主要适用于我们中老年女性，就是我们的乳房比较疏松的40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时候呢钼靶呢会更适合。所以它适用的年龄段是40岁以上的女性乳腺癌的常规筛查项目。那我刚才说了，它做的方法就是把乳房给压扁了，它需要挤压乳房，所以它会有明显的一个痛感啊，所以说呢它是有疼痛感的。那我们对于备孕的女性是不可以去做乳腺的钼靶检查的。同时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致密的乳腺，我们比较小的肿瘤，钼靶是筛查不到的。所以说这两个检查没有可以替代的，只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同的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0: 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说到木板，很多人也很担心这个辐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辐射的风险到底大不大呢？
1: 这个辐射的风险其实并不大，它的辐射的剂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木板机器也是比较好的，都是进口的，它是低剂量的这种木板的一个机器，它的辐射量呢非常的小，而且我们只是照射了我们的乳房的一个局部，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经常甲状腺呀，包括我们的胸部啊，其他的地方呢是基本上是接受不到这种辐射的。所以我们，而且我们是40岁以上，每1到2年去筛查一个木板，那这个剂量累积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辐射的风险基本上可以达到忽略不计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每一次都去筛查木板，比如每半年就筛查一次，那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针对于40岁以上，我们可以1到2年不要频繁的去拍木板，按照医生，我们按照周期去做，那这种辐射呢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一个创伤的。
0: 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根据咱们的医嘱科学合理的来做这些相关的检查，都是能够相对的来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和健康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那这是我们参与节目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郑主任。好，郑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他前一段时间体检查出乳腺结节，报告是这个分类是3类他说家里亲属有乳腺癌，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会更容易发展成癌吗？要多久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
1: 好的，那首先呢，这个乳腺彩超的 BIRAS 分类3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彩超医生对于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判断，认为这个结节的恶性度风险是极低的啊，小于2%的风险。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不必过于的焦虑和担心。那即使我们亲属有这种乳腺癌的风险，我们也不必过于的这种太担心和焦虑，因为我们得乳腺癌的风险只是1%到2%的这种风险。那我们推荐筛查的频率呢，如果亲属中有的话，我们推荐可能是每3到6个月，不超过半年，我们需要定期去医院做一次乳腺的超声的详细的一个复查啊，这个是大概的一个频率。
0: 确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增强，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体检的这个报告上，比如说这个乳腺的 B 超报告上会有着各种分级呀，1类2类3类啊这样的一些话术。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术语，大家又不是特别的明白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不用特别的担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我需要及时的去专科就诊。今天我们也有幸请郑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吧。
1: 好的，那我大概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分级。 这个分级是从零级开始，零级、一级、二级、三级，一直到六级。这个分级的概念，它是以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0: 嗯，
1: 这个英文单词的全称叫乳腺影像数据报告系统。它是一个有经验的影像学医生对我们结节良恶性做出来的一个风险的判断。零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影像学医生认为单纯的彩超评估是不全面的，需要我们补充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需要结合我们的木板，需要结合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检查，这是零级的一个概念。一级就是说我们的超声医生对于乳房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但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乳房结构，这个就是一级。那二级就是乳腺的彩超医生发现我们乳房有一些良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乳腺长了小囊肿、小水泡了，那这个里面只是有水的成分在里面，它是100%是良性的东西，所以就被彩超医生判定为是一个二级的，完全100%的一个良性结节。那达到三级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长了一个实性的低回声的结节，是一个硬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形态规则边缘光整，我们超声医生认为它恶性的风险极低，小于2%，这个时候会把这个结节判定为三级。当彩超医生给你的结节判定为四级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了，需要关注你这个结节了。那四级是分为4A、4B和4C 的，那随着风险它的等级的提高，它的风险也是越来越高。4A 的概念就是彩超医生认为我们癌的风险是2%到10%的风险。4B 呢，就是彩超医生中度可疑它是恶性的，10%到50%恶性的风险。那达到4C 级的时候，我们的彩超医生是高度怀疑，50%到95%怀疑它是恶性的。当超声医生打四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乳腺专科就诊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取病理，明确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那如果是五级，就是大于95%以上，彩超医生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那打到六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 B 超之前，我们已经做了穿刺，我们有病理明确它是乳腺癌了，经过病理确诊它是恶性的肿瘤，这个呢就是六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BI-RUSH 分级0到6级。那达到四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乳腺外科去看一下这个结节需不需要手术去处理它了。这个呢是跟大家进行的一个科普。
0: 嗯，那如果说对于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体检也很正常的一些女性朋友，还需要比如说坚持定期的去筛查乳腺吗？
1: 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乳房的一个自检，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个体格检查，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它是有明显的一个短板的。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对于我们小的病灶，肿瘤小于1公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隐匿性的钙化，像这种沙粒一样的这种钙化，我们的手是完全摸不到的，它是不能代替我们的超声还有木板的检查的。那我们的乳腺病变呢，也是每年在缓慢的逐步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今年体检是正常的，那不能代表我们的明年乳腺不会长出这种小结节、小的钙化。那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如果是我们一期的乳腺癌，我们5年的生存率是超过98%以上的。那大多呢，仅仅通过一个小的手术，比如说保乳手术，就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甚至不需要做术后的一个化疗，我们用一个小的创伤就可以根治我们的乳腺癌，同时降低我们的死亡和复发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的早期的筛查、早期的治疗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针对于这种小肿瘤，我们每年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而且前面郑主任也说过，其实对于乳腺癌的这个肿块来说，它就是没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症状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39岁，乳腺结节是分类是3类，目前结节大小有8毫米，想问一下，要怎么处理？会发展成为早期的乳腺癌吗？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 那我刚才也解读了这个白蚁是分级三类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恶性的恶变的风险是极低的，你可以理解为只有1%的恶变的这种风险，而且目前呢结节只有8毫米大小，那针对于三类的8毫米的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手术去干预它的。那我们平时呢最好是每半年左右复查乳腺的一个超声，关注这个结节大小的变化，如果说在短期之内突然长大，那我们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就坚持每半年的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筛查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如果发现了问题，咱们怎么正确的来应对处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关于咱们乳腺癌早期的一些筛查的一些包括从什么时候开始筛查，包括筛查的一些检查的一些项目啊。那其实大家随着这两年对于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对于大家可能对于检查项目的这个通过这种各方面的一些宣传渠道的这个增多，了解的也越来越多。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有一项这个检查叫基因检测啊，郑主任您也说了，可能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家族史的一些朋友，高危的人群，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基因检测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一般来讲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咱们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是需要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基因检测的呢？
1: 好的，那关于基因检测呢，我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的基因检测它主要是针对于有遗传性的乳腺癌高风险的人群，我们是需要做的。那如果是我们的直系亲属有这种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我们是需要做的。比如我们的一级亲属，我们的妈妈，包括我们的亲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女儿乳腺癌发病，而且年龄非常年轻，小于4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个基因检测。再者呢，就是我们的一级亲属罹患了乳腺癌，同时呢我们的亲属还有这种卵巢癌、输卵管癌还有腹膜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它是不是有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推荐病人去做一个基因检测。还有就是我们家族当中有人得了一个双乳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你是不是有家族的这种基因突变双乳癌的患者，我们会推荐他去做。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当中有男性乳腺癌患病的，比如说我们爸爸是乳腺癌，那这个时候可能提示我们的女儿可能是会携带有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
0: 也会有这种基因，
1: 对，她会有这种基因突变的风险，我们也会推荐她去做基因检测。如果是自己本人患了乳腺癌，而且发病的年龄非常年轻，比如说小于45岁，同时如果是我们的乳腺癌的分型是三阴性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这个病人做 BRCA 基因的检测，因为对于我们的后续的指导我们的用药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也要要求去做 BRCA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我们有大于2位以上很多位病人，比如说我接手了一个病人，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他的妹妹都是乳腺癌的这种患者，大于2个以上，我们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这种病史的，我们推荐他也去做基因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家族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妈妈已经查出来像安吉丽娜一样，她的妈妈是有 BRCA1 或者是 BRCA2 基因突变的，她的女儿肯定是要做这种基因检测的。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族中有胰腺癌或者是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时候同时合并乳腺癌，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怀疑它也是有基因的一个突变，也会推荐它去做一个 BRCA 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检测这种情况。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郑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科普的知识，希望对于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前的早筛早查护好我们的乳腺能够带来一些帮助那和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2: 老板，来2根油条。
1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7: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窗。

0: 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0: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8: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0: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9: 老师我想你了。
0: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0: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0: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1: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2: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3: 喂，老公。
11: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4: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5: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4: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16: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
17: 北京时间22:00。
1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9: 一直在你身边。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
9: 这下追尾了吧？
7: 大家都走不成了。

0: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2: 嘿嘿，老婆你真好。
3: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4: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3: 大家都好啊，
2: 今儿心情好，
4: 一路畅通。
0: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1: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4: 下车的抓紧了。
1: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1: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被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弹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得分给我，你知道吗？
1: 你要我们俩生儿子，得归我们。
2: 男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3: 归你呀、啊，没门！
0: 大家别吵了，小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
4: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
0: 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4: 多么的舍不得你们了！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5: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

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2: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良种良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控糖。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都听到过这么一句话，控糖呢要多吃菜少吃主食。于是呢，不少的朋友每一餐就拼命的吃蔬菜，主食吃的很少，也非常的自律。但是有时候啊，也让人困惑，明明这菜吃的多，血糖呢却一直降不下来，甚至还有人越吃越高。那今天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控糖的真相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够帮您来稳血糖。有一些蔬菜如果吃错了，反而会升高血糖，加重代谢负担。很多人啊，一直误以为只要是蔬菜就是低糖健康的，可以随便吃。但其实呢，这个膳食纤维也是分很多种，不同食物当中的纤维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天差地别的。首先呢，和大家来说说真正控糖的主力军，就是谷物纤维。像燕麦、糙米、全麦、杂粮这些谷物里的膳食纤维呢，是最稳血糖、最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长期适量的吃全谷物，能够帮助身体平稳糖分，减轻血管的炎症，改善代谢，也是控糖非常关键的一类营养。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控糖效果很好的呢，是新鲜完整水果里的纤维。有一些糖友呢不敢吃水果，其实适量的吃啊，里面的果胶和膳食纤维呢也是能够滋养肠道，平稳血糖代谢。但是一定要记住，是吃完整的水果，千万不要喝果汁，因为果汁呢是去掉了纤维的部分，只剩下糖分了，对于血糖是非常不友好的。而最容易让大家踩坑的，也是最颠覆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就是普通的蔬菜纤维了。有一些朋友认为啊，这蔬菜呢随便吃越多越好，那其实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吃的土豆、红薯、山药、芋头，还有甜玉米、莲藕这些蔬菜，其实呢它是属于淀粉类蔬菜。虽然也是蔬菜，也含有纤维，但是它的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碳水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多数人的误区呢就在这儿了。一边呢大口着吃着红薯、土豆、玉米，一边呢又照常吃着米饭、馒头、面条，这就等于啊一餐吃了双倍的主食、双倍的碳水。所以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碳水超标，胰岛素的负担越来越重，血糖自然也就居高不下了，而糖尿病的风险呢也是会随之升高的。所以呢，大家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就是绿叶蔬菜随便吃，但是淀粉蔬菜要 当主食来吃。真正适合糖友可以放心多吃的呢，包括像西兰花、黄瓜、番茄，还有菌菇类以及各种的这种绿叶青菜啊。那对于这些非淀粉的蔬菜呢，热量低、碳水低、纤维高，是能够帮助大家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的。除此之外，还要提醒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的关键。那如果说我们经常通过油焖、红烧、勾芡、重油重盐的这种方式，蔬菜是会吸附大量的油脂糖分，原本的控糖优势就被这种烹饪方式所抵消了，越吃越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控制。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法，简单好记的，就是首先主食粗细要搭配，不要顿顿精白米面，一半的主食咱们换成燕麦、糙米、杂粮、全麦主食，谷物纤维充足，血糖会稳很多。二是每天吃新鲜完整的水果，控制好一定的量，不要吃果干，不要喝果汁，带皮吃会更好，补充优质的果汁纤维。三是蔬菜要分类吃，绿叶菜多多益善，土豆、山药、莲藕、玉米，这些吃了呢就要扣减米饭馒头的量，千万不要叠加吃。第四，补充纤维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多喝水。吃的清淡纤维少的朋友，不要突然的猛吃粗粮，容易出现腹胀不消化的情况，慢慢的增加摄入量，同时多喝水，让膳食纤维真正的发挥作用。烹饪的方式尽量清淡简单，多蒸煮、清炒、生吃，少油炸、红烧、勾芡。也提醒大家控糖呢不需要极端的节食，也不需要天天吃水煮菜，所以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饮食结构，多绿叶菜，适量的全谷物，适量的新鲜水果，淀粉的蔬菜代替主食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调整来平稳血糖波动，守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郑准。郑准您好。
3: 你好，袁老师。
0: 郑准，我们说说到这个乳腺疾病，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最怕的就是乳腺癌了。但是在普通人群当中啊，对于乳腺癌来说的话，它的发病有没有一些特点，或者是您首先先给大家一些提示哈，就是哪些人群有可能是属于咱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3: 好的，非常谢谢袁老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女性困惑的一个问题。那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危险因素，它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发生。那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遗传因素。那研究表明呢，如果我们的一级亲属50岁以前曾经确诊过乳腺癌，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遗传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亲属当中，如果是有得过卵巢癌的这种亲属，一级亲属当中有卵巢癌风险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遗传方面的一个导致乳腺癌发生的一个因素。 还有呢，就是我们亲属当中，我们曾经做过我们的 BRCA1 或者 BRCA2 这个基因检测存在突变的，比如说我们最著名的安吉丽娜·朱莉，那她的妈妈就有 BRCA1 和 BRCA2 的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个呢，她朱莉患乳腺癌的风险就是明显的会升高，那这个呢，就是跟我们遗传相关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乳房本身是不是既往有一些病变。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以前做过乳腺手术，那这个手术呢，提示我们的病理是良性的、不典型的，尤其是重度不典型增生的患者，那我们日后得乳腺癌的风险是明显的增加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一侧曾经患过乳腺癌，那我们对侧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明确的高3到4倍的，那我们对侧乳腺癌可能每半年就要筛查一次。第三个就是我们既往胸部做过放疗的，那我们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会增加的。这个是关

0: 我们乳房自己既往本身有一些疾病，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增高。第三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些啊跟乳腺癌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吧。首先呢，就是我们月经初潮来的比较早，比如我们在12岁以前就来了月经；还有就是我们绝经比较晚，比如说我们55岁了还没有绝经，那这个呢也是跟乳腺癌有一定的相关因素。再者呢，就是关于我们生育，比如说我们是既往没有生育，或者是我们第一胎生育的比较晚，35岁了我们还未婚未育的情况，那这种呢也是跟乳腺癌有一定的相关因素。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哺乳有关，比如说我们没有哺乳，那这个呢，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会增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为了保持青春，我们会使用激素类的药物，使用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啊，为了维持我们的月经啊，这种激素的长期的使用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一个增高。那最后其实是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我们一些基础疾病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肥胖的患者，重度肥胖，我说的是，那我们的脂肪组织其实也会分泌雌激素，这样会促使我们腺体，乳房的腺体的一个过度增生，导致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再者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长期的一个缺乏运动，还有一个高糖的一个饮食，还有一个我们的抽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的不规律，长期的一个熬夜。再者呢，就是我们其实年轻人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些原因呢，都会引起我们乳腺癌的风险的一个增高。那这里呢，就是我跟大家总结的，第一个是遗传相关，第二个是乳房本身，第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高危的一个因素，第四就是跟我们生活习惯和方式相关。那这些呢，会导致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增高，需要我们大家警惕，还有规避的一些。
1: 就是这几类的人群可能需要比普通的其他的一些人群更需要提高警惕，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它的这个风险相对就更高一些。
0: 对的。
1: 但是您刚才说到乳腺本身的这个疾病啊，提到比如说这个病理的检查有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对于我们可能更广泛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个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啊，那包括今天我们所说到的乳腺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清楚这几种情况是否有相关联性，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如果说我体检查出了乳腺增生，查出了这个乳腺结节，是不是就很容易癌变啊？或者是甚至就会问说，是不是一定会癌变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郑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好的，那针对于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在门诊经常会有病人困惑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乳腺增生？乳腺增生的概念呢，就是我们随着月经跟我们经期是有明显的相关性的，尤其是我们月经来潮前啊，这3到5天的时间，我们的乳房就会感觉明显的一个胀大，伴随着一个乳房的一个刺痛、胀痛。那我们的触诊摸起来呢，就是我们疙疙瘩瘩的，呈条索状或者是颗粒状的这种肿块的感觉。那摸起来疙疙瘩瘩呢，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边界，也不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肿块。那增生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月经前明显的一个疼痛，当我们月经干净之后，那我们的肿块还有我们疼痛感就会明显的一个减轻。那这个呢，其实每个女性都会有这个乳腺增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种单纯的乳腺增生，基本上是没有癌变的一个风险的啊。这个就是关于乳腺增生。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长结节了，乳腺结节。那我们在门诊遇到最多的还是一个乳腺的一个良性结节。那良性结节有什么特点呢？良性结节呢，大多数呢，它是不伴随有月经前后的这种疼痛感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触诊，我们摸起来这种良性结节呢是比较光滑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一个推动，活动度非常好。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种乳腺的良性结节跟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不会因为我们来月经就会结节就会胀大，那我们月经干净，结节依然会存在。那良性的结节基本上呢，恶性的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的。99%它是良性的， 所以说呢，这种呢，我们每半年定期筛查就可以了，随访观察它呢，它大小也没有改变。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癌。我们的乳腺癌呢，其实在触诊方面呢，也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痛感。那我们的特点就是质地非常坚硬，我们的乳腺癌的肿块的质地很硬，而且不容易推动，活动度非常不好。那可能有的乳腺癌如果跟胸肌粘连，它就会固定不动，没有办法推动。还有就是摸起来它也没有明显的边界，触诊呢硬，边界不清，它也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去一个变大变小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化。那我们一般呢，通过我们的影像学，最终通过我们的病理来确诊它是一个乳腺癌。那这个呢，就是关于增生良性的和恶性肿瘤在我们的疼痛感和触诊以及跟我们月经周期的关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
1: 这是一个鉴别啊，其实这三者都是有区别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很多的朋友，哎，比如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这个乳腺，有一些这种小疙疙瘩瘩的，或者是有结节，他说那也没有疼痛感啊，那。现在我们可能随着这个健康的宣传啊，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定的意识，会觉得哎，没有疼痛感的这种小疙瘩，那大家有时候也会比较担忧，会不会是这个乳腺癌？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发生了乳腺癌的话，身体会有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吗？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很多老太太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我不就长了一个包吗？也不痛也不痒的，我怎么就得了乳腺癌了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乳腺癌早期它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预警信号的，不是说这个肿块会有明显的一个胀痛、刺痛。那最常见的我们的乳腺癌的表现，就是病人摸到了一个单发的不痛的一个乳房肿块。那很多，尤其是老太太，因为她是独居的，所以她可能会早期不去就诊，啊，耽误了自己的病情。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肿块有什么特点。那这个肿块的特点就是质地非常的硬，感觉摸起来呢像一个石头一样。那跟周围的正常的乳房的腺体的分界也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如果说肿块越长越大，和我们的后面的胸肌粘连到一起的时候，那我们的肿块呢就更不能推动了啊，固定在一起了，像一个大石头一样放在这里。那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不管你来不来月经，这个肿块都是那么大。那还有一些患者，因为肿块小的时候，他其实乳房上是没有摸到明显的肿块，他在腋窝下方呢摸到了一个明显的大疙瘩。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癌可能发生了腋窝淋巴结的转移了。所以，如果我们腋窝摸到了一个非常硬的肿大的淋巴结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积极的到我们的专科乳腺外科去就诊，去看一下这个腋窝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是跟我们的乳腺癌相关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乳腺癌的两个非常典型的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是乳房的，一个是腋下淋巴结的相关的一些临床表现。
1: 也就是说，咱们很多女性朋友除了检查自身的这个乳房乳腺之外的话，腋窝其实也是需要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异常的一个状况，这个也是比较关键和重要的，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哪些大家可能容易忽视的这种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导播刚刚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郑总，我们来迎接一下。是来自安庆的朱女士，您好。
2: 啊喂，你好
1: 啊，有什么问题
2: 提
1: 请
2: 问
1: 说。
2: 何专家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刚刚才把那个我打开收音机了，我听的是那个乳腺那个方面的那个主任我来问一下，我的奶头那个旁边那个就是大概是肉外面皮里面长了点点那个。一个结节吧，大概有黄豆那么大了，有没有关系啊？
0: 你好，这位听众，那么有没有在当地安庆那边做过什么相关的关于乳腺方
2: 我没
0: 面？
2: 有，我没有查，我
1: 没
2: 自
1: 有去
2: 己
1: 做检
2: 这个
1: 查是吧？
2: 在奶头那个旁边，给了一点点的肉，大概有 大概2厘米那么多，就是大概目前长得大概有黄豆那么大，就在皮里面，皮里面就在在肉外面嘛。那就是在那头那个泡面给进里头那个吧。
1: 感觉是在这个皮里面肉外头，它的
0: 是你自己能看到还是摸到的？
2: 哎，摸到的，摸到的，
1: 摸到的
0: 啊！但是外表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1: 啊、
0: 不是在外面。
2: 啊、对，我那时候摸了，大概有黄豆那么大。
1: 嗯，
0: 那这个还是属于乳腺的肿物的，你还是有必要去你的当地的安庆的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个。
2: 哎，有没有那个药膏可以擦了把它消掉？有没有那个药膏呢？
0: 没有的，没有的。
1: 您要先去就诊，先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对，这个应该不属于皮肤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属于乳腺是要长结 节了。要去当地啊做一个正规的乳腺彩超。
2: 那大概是皮肤门诊，大概是那个我想把那个查了吧，有没有什么药给他查了把它消掉。
0: 嗯，
2: 因为我们去医院很麻烦，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而且我是个行动不方便的人。
1: 哦，行动不太方便。
0: 那社区呢？当地的社区可以去吗？
2: 啊，
0: 社区也可以做个乳腺彩超，要查一查。你这个肿块摸到多久了？
2: 大概有2个月了吧。
0: 按压有疼痛感吗？
2: 啊，反正拉一点痛，不拉不痛。
0: 啊，也不痛不痒。有没有液体流出来呀？比如说有一些油渣渣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有水流出来呀？
2: 啊，都没有，就
0: 是
2: 那没有，就是那个，就在乳腺上面，就是，就是长了一个。应该是皮肤囊肿吧，应该，反正他
1: 觉得是皮肤囊肿，
2: 外面长那个大概黄豆那么大呗。
0: 嗯，那有2个月了，还是没消，我还是建议你去正规的做一个彩超，去筛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皮肤相关的，还是说是乳腺里面长的问题。
1: 就是建议朱女士，就是尽量还是能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如果说，比如说大医院不方便的话，先去社区，
0: 对，
1: 先去问一下。因为现在有的这个社区，包括我们这个乡镇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机构场所，正规的机构的话，看看是否能够做一些这种 B 超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先去做个检查，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大概是哪方面的。如果排除了是乳腺本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话，那或者会不会也有可能是皮肤科的问题，那可能也要去皮肤科就诊。
0: 是的
1: 啊，所以自行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外用的药物还是内服的药物，我们应该说都不是特别提倡的，还是要明确是什么样的情况，对症的来进行治疗和处理。好，这是这位朱女士所咨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种直播视频的直播的平台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也都是可以的。一个是安徽视讯的 APP， 还有呢就是我们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啊。好，郑主任，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家里的姑姑姨妈是乳腺癌患者，但是他妈妈没有患病，他想问一下是属于这种算是家族高危人群吗？需要做基因检测吗？郑主任，
0: 哎，
1: 您看，这位朋友所问到的是这个问题，就等于他家里有亲属是这个乳腺癌的患者，但他妈妈没有，他就想问一下，算不算是这个高危的人群？那可能应该是想了解自己要不要做基因检测。
0: 好的，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基因检测。那基因检测呢，它主要是针对有遗传性的乳腺癌高风险人群，我们需要做的这种基因的一个筛查。那多数情况下，如果仅仅是有一位家里面的亲属，而且不是一级亲属，罹患这种乳腺癌的普通人群，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基因检测的。那我说的一级亲属呢，主要包括自己的妈妈，我们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我们亲姐妹啊，我们的亲生的姐姐或妹妹，再者呢，或者是我们的女儿，这个呢是算我们的一级亲属。那如果说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做的。那刚才这位患者说的是他的一个姑妈，那这个呢，他是不属于一级亲属的，而且是一个散发，只是有一位，所以呢，我们一般是不推荐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早筛早查护乳腺啊。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对于乳腺癌早期来说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疼痛感，可能只是一个小的硬块，还不太容易被发现，会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出现了什么样一个具体的状况，郑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及早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就医和检查。但说到这个一些这个症状和表现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摸一摸，但是发现好像摸的也不太对，不太准，甚至是有一些疑惑，是不是也有到科室来找到郑主任过，发现其实并不是自己所认为的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个正确的一个自检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这种自检能代替医院的专业检查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非常想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的。我在门诊呢经常有病人说，哎呀，我这个乳房一抓怎么都是疙疙瘩瘩的包块。
1: 是，
0: 那我就会跟病人说，其实你这抓的都是正常的乳房的腺体，你的乳腺的体格检查呢其实并不正确。那我也会在门诊教他正常的乳房的体格检查。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常的普通女性，我们体格检查一般的频率，我们是每个月去给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去做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检。那我们乳腺的一个体格检查，我们的这种方法呢，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字。第一个呢就是试，第二个呢就是触，第三个呢就是挤。首先呢，我们要把两边的乳房对称性的掀开，我们不能说哪边觉得有问题我们只看那一边。首先呢，把两边乳房都充分的暴露，把上衣掀起来，两边对称性的去看。我们试诊呢主要是试什么呢？我们是对比我们两侧的乳房大小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一个大一个小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外形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有没有皮肤的发红呀，有没有局部隆起的一个肿块呀。第三呢就是看我们的皮肤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乳腺癌的这种酒窝症啊、橘皮症啊，我们的乳头有没有红肿啊，还有没有乳头的一个内陷。我们主要是视诊这些外形方面的变化，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的。看完之后呢，第二点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触诊，就是摸，简单就是摸。但我们乳腺的摸不是一把抓这种方法，我们的乳腺的触诊呢叫四指平推法啊，就是用我们的指腹去触诊。那我们站着或者是坐着或者是躺着，手法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触诊它是有顺序的，不是说乱触。我们的触诊的方法呢，就是一个乳房它分为四个象限，我们从外上到外下到内下到内上，最后触诊我们的乳头。因为我们有些肿块是长在乳头的正后方，我们按照这个时针法的一个触诊的顺序去触诊啊，两边都是一样的去触诊。那同时我说了，乳腺癌那除了乳房还有腋窝，我们的腋下的淋巴结包括我们锁骨上下的淋巴结也要进行一并的触诊。那第三呢，我们触诊完了之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挤。我们挤哪里呢？我们挤一下我们的乳头有没有这种溢液的情况。那有些溢液呢是这种乳汁样的，我们的哺乳期会有乳汁样的溢液。那我们需要警惕和关注的溢液是什么样的呢？是这种褐色的血性的啊，淡黄色的这种溢液。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内衣上有脏东西，我们一挤有乳头的一个溢液，我们需要到我们的乳腺外科去看，你可能是有长结节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家我们每个月都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格的检查。那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的乳房的自检是不能代替我们的专业的医生的我们的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对于乳房比较丰满的女性，你这样触诊的话，可能比较小的肿块，一厘米左右的肿块我们是触不到的。所以我们乳腺癌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还是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至少每年的一个乳腺超声的一个筛查啊，这个呢也很关键。
1: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淮南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子，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家老伴今年70岁了。
1: 嗯，
3: 70岁了，你他这个右胳膊 就是疙瘩子，疙瘩子往外去点，还有现在长疙瘩，就上面。

0: 有点背头子，我都觉得比黄豆粒他们的还更。
1: 老伴那是男性
2: 喽？是男性是吗？
0: 俺家老伴老头子，对老头。
1: 他的腋窝往外面去一点。
0: 腋窝往不对，腋窝往外去一点。
1: 有没有疼痛感呀？或者是挤的话，有没有粉刺样的东西出来呀？
0: 没有疼痛感，没有。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你摸到这个东西啊？
0: 他一开始没发现，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才发现。
1: 那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最简单的 B 超。
2: 有去做检查吗？
0: 没有。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还是皮肤的问题，因为男性乳腺癌的发病的概率呢极低，大约1%的概率。那男性乳腺癌呢，就是乳房上面一个不痛不痒的肿块。所以根据您说的这种症状，还有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可能主要还是皮肤的问题。您可以首先挂一个皮肤外科去让他们去看一下啊，主要考虑跟我们乳腺肿瘤呢不是太相关。
2: 去皮肤科看一下。
0: 皮肤科给他。
1: 对的。
2: 先去皮肤科就诊，好吗？
0: 那现在会不会是那个乳腺癌那个？
1: 乳腺癌呢，一般是乳房上面有长肿块了。那您的部位还有您的症状呢，不是很像。而且乳腺癌，男性乳腺癌发病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呢，可能还是先去皮肤科看一下会比较合适。
2: 好吗？
0: 好，谢谢您，
2: 不客气，
1: 不客气。
2: 可能林女士刚才听到我们说到这个，可能腋窝下也要做相关的检查，就是这个的话是男性跟女性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性的，是吗？
1: 是的。
2: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前面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怎么通过自检的方式，首先第一步查一查自己的这个乳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同时这种自检也是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筛查，所以每年的一次的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彩超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啊。那也想问一下郑主任，就是咱们适合做乳腺的这种各项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起始年龄大概是在多少岁？还有就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来说，比如说这个检查的项目啊，还有间隔检查的这个时间啊，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各有不同呢？
1: 好的，非常谢谢袁老师的提问。那其实呢，针对于我们正常的女性的一个筛查，我们界定的一个时间呢，大约是从20岁开始。我们20岁呢到39岁，相对来说呢，乳腺癌发生的风险呢是偏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推荐是每年去做一次乳腺的筛查。那我们常规筛查的项目呢，主要是乳腺的超声检查。那主要是根据中国女性的乳腺是比较致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钼靶可能会有一些漏诊的风险，所以我们首选呢是超声。同时这个年龄段也是育龄期的女性，因为钼靶呢它对于备孕辐射量比较大，所以我们通常推荐每年去筛查一次乳腺的超声检查。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40岁到69岁这段期间，其实也是我们乳腺癌好发的一个年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彩超联合我们的钼靶两个一起去做一个筛查。那超声呢，因为辐射量比较小，我们推荐呢是每年做一次彩超。那钼靶呢，因为辐射的原因，我们推荐呢每1到2年去筛查一次乳腺的钼靶检查。那随着年龄呢再次的增长，到70岁以上的女性，那我们也是推荐每2年左右去筛查一次钼靶。那每年呢，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推荐每年做一次超声的检查。那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我刚才说的高危女性，就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说的，如果对于高危女性的患者，我们的筛查时间呢是要提前的，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39岁啊，我们20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乳腺的全面的检查。那这里的检查项目包括我们的彩超，包括我们的钼靶，那尤其是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的检查，是每年都需要去筛查一次的。那针对于我们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筛查的时间和项目呢，也是有不同的。
2: 您刚才提到这个 B 超检查，还有个乳腺的钼靶检查，应该说这两者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有一定的了解，也是相对可能我们了解到的比较常用的这个检查项目。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根据年龄的不同，可能我们这个检查的项目会有所不同之外的话，那对于 B 超和乳腺的钼靶检查，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适合于不同的这个人群，以及它在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检查的作用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门诊也经常跟病人去解释，为什么给他开了 B 超，我又给他开了一个钼靶的检查，这两个检查其实是不可以相互替代，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检查。那首先来聊聊 B 超，B 超检查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辐射，我们的备孕的女性非常适合做。那它 B 超我们擅长发现的主要是针对于乳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节。或者是我们的囊肿，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肿大的淋巴结，那 B 超检查呢是非常的敏感的。那我们适合的这种乳腺的类型，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年轻女性乳房相对来说比较致密的时候，我们的 B 超呢是非常适合的。那同样呢，针对于全年龄段，尤其是年轻人，这个期间呢，这我们做 B 超呢是非常适合的。我们 B 超检查呢，它因为不像钼靶，它需要把乳房夹起来去做。它基本上呢是没有痛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哺乳期和孕期的女性是安全可行的。那它的局限性是什么呢？我说完优点，那它的缺点就是针对于我们影像学上我们的沙粒样的钙化，它是看不到的，彩超是看不到的，会有漏诊的风险。尤其是对于我们早期的乳腺导管原位癌，那这种情况下，在钼靶上面明显的沙粒样钙化，我们 B 超是看不到的。那这是它的一个缺点。那聊完了 B 超，我再说说钼靶检查。钼靶检查呢，它是一个有辐射的一个检查啊，它是经过我们的 X 射线去做的一个检查。那它擅长的发现就是我们微小的沙粒样的这种原位癌的钙化，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优点。它主要适用于我们中老年女性，就是我们的乳房比较疏松的40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时候呢，钼靶呢会更适合。所以它适用的年龄段是40岁以上的女性乳腺癌的常规筛查项目。那我刚才说了，它做的方法就是把乳房给压扁了，它需要挤压乳房，所以它会有明显的一个痛感啊，所以说呢，它是有疼痛感的。那有我们对于备孕的女性是不可以去做乳腺的钼靶检查的。同时，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致密的乳腺，我们比较小的肿瘤，钼靶是筛查不到的。所以说，这两个检查没有可以替代的，只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同的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2: 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说到钼靶，很多人也很担心这个辐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辐射的风险到底大不大呢？
1: 这个辐射的风险其实并不大，它的辐射的剂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钼靶机器也是比较好的，都是进口的，它是低剂量的这种钼靶的一个机器，它的辐射量呢非常的小，而且我们只是照射了我们的乳房的一个局部，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经常甲状腺呀，包括我们的胸部啊，其他的地方呢是基本上是接受不到这种辐射的。所以，而且我们是40岁以上，每1到2年去筛查一个钼靶，那这个剂量累积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辐射的风险基本上可以达到忽略不计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每一次都去筛查钼靶，比如每半年就筛查一次，那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针对于40岁以上，我们可以1到2年不要频繁的去拍钼靶，按照医生，我们按照周期去做，那这种辐射呢？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一个创伤的。
2: 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根据咱们的医嘱，科学合理的来做这些相关的检查，
1: 对。
2: 都是能够相对的来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和健康的。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4: 吃
3: 朋友，
4: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5: 有
4: 些
5: 温度
4: 高
5: 的
4: 油
5: 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郑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筛早查护乳腺，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乳腺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那这是我们参与节目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郑主任。好，郑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他前一段时间体检查出乳腺结节，报告是这个分类是3类啊。他说家里亲属有乳腺癌，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会更容易发展成癌吗？要多久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
1: 好的，那首先呢，这个乳腺彩超的 BRAS 分类3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彩超医生对于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判断，认为这个结节的恶性度风险是极低的啊，小于2%的风险。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不必过于的焦虑和担心。那即使我们亲属有这种乳腺癌的风险，我们也不必过于的这种太担心和焦虑，因为我们得乳腺癌的风险只是1%到2%的这种风险。那我们推荐筛查的频率呢，如果亲属中有的话，我们推荐可能是每3到6个月，不超过半年，我们需要定期去医院做一次乳腺的超声的详细的一个复查啊，这个是大概的一个频率。
2: 确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增强，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体检的这个报告上，比如说这个乳腺的 B 超报告上会有着各种分级呀、1类、2类、3类啊这样的一些话术。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术语，大家又不是特别的明白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不用特别的担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我需要及时的去专科就诊。今天我们也有幸请郑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吧。
1: 好的，那我大概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分级。这个分级是从零级开始，零级、一级、二级、三级，一直到六级。这个分级的概念，它是以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这个英文单词的全称叫乳腺影像数据报告系统。它是一个有经验的影像学医生对我们结节良恶性做出来的一个风险的判断。零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影像学医生认为单纯的彩超评估是不全面的，需要我们补充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需要结合我们的钼靶，需要结合我们的乳腺的磁共振检查，这是零级的一个概念。一级就是说我们的超声医生对于乳房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但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乳房结构，这个就是一级。那二级就是乳腺的彩超医生发现我们乳房有一些良性的病变，比如说我们乳腺长了小囊肿、小水泡了，那这个里面只是有水的成分在里面，它是100%是良性的东西，所以就被彩超医生判定为是一个二级的，完全100%的一个良性结节。那达到三级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长了一个实性的低回声的结节，是一个硬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形态规则边缘光整，我们超声医生认为它恶性的风险极低，小于2%，这个时候会把这个结节判定为三级。当彩超医生给你的结节判定为四级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了，需要关注你这个结节了。那四级是分为4A、4B和4C 的，那随着风险它的等级的提高，它的风险也是越来越高。 4A 的概念就是彩超医生认为我们癌的风险是2%到10%的风险。4B 呢，就是彩超医生中度可疑它是恶性的，10%到50%恶性的风险。那达到4C 级的时候，我们的彩超医生是高度怀疑。

0: 50%到95%怀疑它是恶性的啊。当超声医生打4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乳腺专科就诊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取病理，明确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那如果是5级，就是大于95%以上，彩超医生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那打到6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 B 超之前，我们已经做了穿刺，我们有病理明确它是乳腺癌了，经过病理确诊它是恶性的肿瘤，这个呢就是6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BI-RADS 分级，0到6级。那达到4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乳腺外科去看一下这个结节需不需要手术去处理它了。啊，这个呢是跟大家进行的一个科普。
1: 那如果说对于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体检也很正常的一些女性朋友，还需要比如说坚持定期的去筛查乳腺吗？
0: 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乳房的一个自检，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个体格检查，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它是有明显的一个短板的。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对于我们小的病灶，肿瘤小于1公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隐匿性的钙化，像这种沙粒一样的这种钙化，我们的手是完全摸不到的，它是不能代替我们的超声还有钼靶的检查的。那我们的乳腺病变呢，也是每年在缓慢的、逐步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今年体检是正常的，那不能代表我们的明年乳腺不会长出这种小结节、小的钙化。那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如果是我们一期的乳腺癌，我们5年的生存率是超过98%以上的。那大多呢，仅仅通过一个小的手术，比如说保乳手术，就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甚至不需要做术后的一个化疗，我们用一个小的创伤就可以根治我们的乳腺癌，同时降低我们的死亡和复发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的早期的筛查、早期的治疗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针对于这种小肿瘤，我们每年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定期的筛查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而且前面郑主任也说过，其实对于乳腺癌的这个肿块来说，它就是没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症状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39岁，乳腺结节是分类是3类，目前结节大小有8毫米，想问一下要怎么处理？会发展成为早期的乳腺癌吗？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那我刚才也解读了这个BI-RADS分级3类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恶性的恶变的风险是极低的，你可以理解为只有1%的恶变的这种风险。而且目前呢，结节只有8毫米大小。那针对于3类的8毫米的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手术去干预它的。那我们平时呢，最好是每半年左右复查乳腺的一个超声，关注这个结节大小的变化。如果说在短期之内突然长大，那我们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就坚持每半年的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1: 好，这个就是我们筛查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如果发现了问题，咱们怎么正确的来应对处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关于咱们乳腺癌早期的一些筛查的一些包括从什么时候开始筛查，包括筛查的一些检查的一些项目啊。那其实大家随着这2年对于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对于大家可能对于检查项目的这个通过这种各方面的一些宣传渠道的这个增多，了解的也越来越多。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有一项这个检查叫基因检测啊。郑主任您也说了，可能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家族史的一些朋友，高危的人群，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基因检测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一般来讲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咱们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是需要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基因检测的呢？
0: 好的。那关于基因检测呢，我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的基因检测，它主要是针对于有遗传性的乳腺癌高风险的人群，我们是需要做的。那如果是我们的直系亲属有这种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我们是需要做的。比如我们的一级亲属，我们的妈妈，包括我们的亲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女儿，乳腺癌发病，而且年龄非常年轻，小于4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个基因检测。再者呢，就是我们的一级亲属啊，罹患了。

0: 这个时候可能提示我们的女儿可能是会携带有 BRCA 基因的一个
1: 也会
0: 突
1: 有
0: 变，
1: 这种基因
0: 对，她会有
1: 啊，
0: 这种基因突变的风险，我们
1: 嗯。
0: 也会推荐她去做基因检测。如果是自己本人患了乳腺癌，而且发病的年龄非常年轻，比如说小于45岁，同时如果是我们的乳腺癌的分型是三阴性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这个病人做 BRCA 基因的检测，因为对于我们的后续的指导我们的用药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也要要求去做 BRCA 基因的一个检测。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我们有大于2位以上很多位病人，比如说我接手了一个病人，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他的妹妹都是乳腺癌的这种患者，大于2个以上，我们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这种病史的，我们推荐他也去做基因的一个检测。还有就是我们家族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妈妈已经查出来像安吉丽娜一样，她的妈妈是有 BRCA1 或者是 BRCA2 基因突变的，她的女儿肯定是要做这种基因检测的。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族中有胰腺癌或者是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时候，同时合并乳腺癌，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怀疑她也是有基因的一个突变，也会推荐她去做一个 BRCA 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检测啊，这种情况。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郑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相关的科普的知识，希望对于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前的早筛早查，护好我们的乳腺，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啊，那和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10点我准到啊。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0: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9: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
1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5: 真的零风险吗？
1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稻油轮作田不闲，秋收开镰粮满仓。
1: 我们经过十割十菜，公馆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0: 秸秆犁田提效能，变废为宝护生态。
2: 这玉米收完，脚上堆在地里，自行分解还得花钱。不分解的话，没法播种。今年镇里安排农业工资直接到地里，分解的大块儿运送秸秆，我们不仅省时省力，每亩还得省下60块钱的秸秆分解钱。
0: 祁门秋色，绘就和美乡村。
3: 特意趁着金秋过来游玩，这里繁花盛放，田园风光清新雅致，可以赏美景、拍照片，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生态颜值越来越高。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

0: 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时节，苏松县56万余亩单季稻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以稻油周年轮作作为重要抓手，利用冬闲田扩种油菜，推进油菜接杆还田，促进14.7万亩单季稻稳产增产，成果喜人。
1: 在宿松县左坝镇新建村银龙家庭农场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收割机开足马力，切割脱粒接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作为稻油周年轮作高产攻关点，该农场迎来实收测产，农技人员正选取样点进行实收称重，测定水分，现场测算产量。
2: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攻关点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3: 这种稻油轮作的模式确实不错，水稻的产量提高了10%左右，我非常高兴，以后还会继续采用这种模式，油菜水稻双收双赢。
1: 据了解，今年宿松县稻油轮作面积已达14.7万亩，水稻亩产预计较一般稻田增加8%至15%，其中已经建成500亩以上稻油轮作周年模式高产攻关点2个。
4: 稻油轮作不只是多收一季油菜，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难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化肥依赖，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这是一条用地和养地结合的路子。下一步我们要加大这种模式的推广力度，把冬闲田充分利用起来，让更多农户跟着受益。
1: 宿松台张勇、于恒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眼下砀山县的秋收工作进入到收尾收官阶段，为高效推进秋收工作，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当地统筹调配农机资源，秋收期间累计投入联合收获机械660余台，以智能化机械化作业助力秋收提质增效，筑牢粮食丰收底线。
5: 在砀山县曹庄镇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控距减损系统的现代化联合收割机轮番穿梭，成为秋收稳产减损的主力军。智能农机依托精准导航匀速作业，自动完成割穗、脱粒、接杆粉碎还田全流程一体化作业，收割行距、作业速度精准可控，有效杜绝漏穗跑粮问题，将田间收割损耗降至最低，全方位保障颗粒归仓。
6: 俺现在用的都是新款智能收割机，带北斗导航作业，走的直，收割好，不漏穗不跑粮，减损效果特别好。我们可以全天满负荷作业，强度时提效率，现在秋收比往年进度快多了。
5: 得益于连日晴好天气，田间玉米成熟均匀，籽粒干爽饱满，相较于传统农机，智能收割机作业效率高，跑粮少，破损率低，单日作业量实现翻倍增长，极大压缩秋收周期。而收割后的玉米则直接装车，运粮车辆无缝接驳，随收随运，从田间地头直达粮食烘干收购中心，全程闭环高效。丰收的玉米快速归仓，就地变现，让种粮农户丰产又丰收。
7: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玉米，收割呢全程智能机械，又快又干净，损耗还小。最省心的是收割完直接拉到烘干收购点，不用自己晒粮，现场称重，当场结款，种地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奔头。
5: 今年砀山全县粮食秋收种植基础扎实，玉米种植面积达3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8万亩。目前秋收工作已基本完成，不仅实现粮食稳产提质，农户增收致富，更为后续秋种工作夯实土地基础。预计10月下旬将开启小麦大面积播种工作，下一步当地将抢抓农时，科学部署，有序开展田间整地、施肥、播种等秋种筹备工作，高标准推进小麦播种作业，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为来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砀山台记者吴飞方。

0: 向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眼下秋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秸秆高效处置、有序犁田成为保障秋种、守护生态的重点工作。今年砀山县创新秸秆处理模式，通过机械化联合作业、市场化收储转运、资源化循环利用，让田间废弃秸秆告别燃烧堆放的难题，从田间废弃物变身绿色新能源，实现生态保护、农户减负双向共赢。
1: 在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玉米种植基地，玉米收割工作已全面结束，田间秸秆清理工作正有序开展。只见两台农机分工协作，同步作业，一台负责田间秸秆粉碎整理，一台跟进完成捡拾、压实、打垛、土捆工序，全程机械化高效清田，切实破解秸秆处置难题。朱楼镇邵寨村种植户邵家响今年种植有80亩玉米，依托秸秆机械化犁田惠民举措，累计节约生产成本近5000元。
2: 这玉米收完，秸秆堆在地里，自行粉碎还得花钱，不粉碎的话没法播种。今年镇里安排农业公司直接到地里粉碎打捆运走秸秆，我们不仅省时省力，每亩还得省下60块钱的秸秆粉碎钱。
1: 农户减负的背后是专业化、规模化农机作业力量的强力支撑。为全面提速秋收秸秆犁田进度，杜绝秸秆乱堆乱放、露天焚烧现象，当地引入专业农业服务企业，调配充足农机运输力量下沉各镇村，实行全域覆盖闭环作业，保障秸秆应收尽收、应犁尽犁。
3: 每年秋收期间，我们组织20余台秸秆打捆机械和40余辆秸秆犁田作业车，深入朱楼各村开展玉米秸秆打捆犁田转运一体化作业，打好的捆统一运输至广大电厂，作为生物质发电原料进行无害化能源利用。
1: 秸秆顺利犁田转运，完善的末端消纳渠道是关键保障。在光大新能源发电厂内，一车车成垛的玉米秸秆有序进场，作为生物质发电原料投入生产，完成农业废弃物的绿色转化，构建起完整的秸秆资源化利用链条，真正实现就地变废为宝、绿色循环发展。
4: 今年秋季，我们组织收购打捆玉米秸秆，将田间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后续我们将加大本地秸秆收储渠道，承接各乡镇犁田秸秆，助力秸秆资源化利用。
1: 据了解，该电厂年可消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20多万吨，年输送绿色电力约1.2亿度。这套秸秆资源化闭环处置模式，有效破解农业废弃物处置难题，既守护乡村生态、筑牢秸秆禁烧防线，也为砀山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秸秆打捆犁田模式，完善收储运配套，强抓秋收节点，引导农户参与秸秆综合利用，守牢秸秆禁烧底线，实现秸秆变废为宝，助力绿色农业发展。
1: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临碧县大庙镇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大蒜特色种植产业，引导农户连片自主种植，让小小的大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疙瘩，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 金秋十月，正值秋种关键时节，临碧县大庙镇殷庄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秋种景象。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伤情，抢抓大蒜播种黄金窗口期，田间劳作井然有序，村民们分工配合，各司其职，娴熟进行人工撒蒜、手工点蒜作业，规范完成密植定植工序，一粒粒饱满优质的蒜种入土扎根，在广袤田野里播撒下来年丰产丰收的美好期许。
6: 我每年种大蒜150亩左右，种蒜简单好管理，收成稳，每年大蒜蒜苔上市都不愁，是我们老百姓实打实的好产业。
1: 殷庄村土质肥沃，水源充足，非常适宜大蒜生长。村里推行的连片规模化种植模式，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劳务就业，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务工岗位，务工村民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
7: 在这里干活离家很近，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时间自由，工资日结，在家门口就能种钱，我很满意。
1: 大蒜产业可实现蒜头蒜苔一茬双收，双重收益叠加，整体经济效益明显优于传统粮食作物，产业发展也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进一步优化了村级农业种植结构，夯实了农户增收基础。
5: 我们银庄村力促实际发展大蒜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很成熟，带动效益突出。下一步，我们银庄村持续发展特色农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1: 小小蒜头化作金疙瘩，是灵璧县大庙镇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下一步。

0: 大庙镇将持续锚定产业提质目标，不断完善农业配套，拓宽产销路径，推动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增效，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发展一池春水。灵璧台记者张桂菊、熊国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杨山州莫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妹，
2: 你个屁！我叫罗海千种马，送行送我32年。牟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把这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云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2: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信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赓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

0: 曲。
1: 近日，安徽省白虎种子有限公司主办的徽香诺101水稻新品种现场观摩会在舒城县千人桥镇五里桥村种植示范基地举行。
2: 2026年10月9日，安徽省白虎种子有限公司主办的徽香诺101水稻新品种现场观摩会在舒城县千人桥镇五里桥村种植示范基地举行。
3: 这个项目呢，叫做安徽省财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它这个项目的是干什么呢？专门支持我们农业成果。那我们农业成果最大的成果呢，肯定就是出品种。它就支持你把这个品种啊，大面积的给推广开来，实实在在的能够在我们这个粮食主产上能够扎根发芽。那我们的这个项目总共实施的规模呢，是800亩，两年是800亩。
2: 观摩现场，来自省内各地的农技专家、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经营商以及粮食加工企业代表齐聚田间，实地观摩这一中京诺稻新品种的大田丰收表现。
4: 你看，这是我们徽香诺101，我们拿一个 seed 来比较一下。总体来讲，你看这成熟度，你看从上到下 seed 也比较大，也比较从上到下的管理也比较均匀。上面是饱满的，到下面仍然是饱满的，不像有的稻 seed 的前半截还是可以，到后面呢有的就别的比较多。灌浆呢不完全，在今年这个饮水性阴正光照不足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从上到下都能够整穗的灌浆比较均匀，证明这个品种抗逆性是比较强的。
2: 示范田里，徽香诺101稻株矮壮紧凑，茎杆粗壮，穗大粒密，整体长势均衡。据了解，该品种由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与白虎种子公司联合选育，2024年通过安徽省品种审定，是以我省一季中京稻区推广种植，区域试验亩产最高可达685公斤。
3: 当然，它推广的不光是面积了，还有一是配套的栽培技术，比如说我们示范推广了叫做紧蛋增效的一个技术。第二个呢，我们还推广了病虫草害啊、绿色防控的一个技术。第三个呢，因为我们这个梗漏稻，我们徽香诺101尽管是漏稻，但是漏稻当中它也有优质的漏稻给它。那我们101呢，它是一个相漏的相应的一个优质的漏稻。那我们在这生产过程当中还推广保优栽培的一个技术。
2: 徽香诺101的糯性强、米质达一等，具备耐高温、抗穗发芽、抗倒伏的突出优势，适配机插、直播等轻简化栽培模式。技术团队现场讲解试期播种、水肥管控、病虫草绿色防控等配套栽培要点，现场热闹非凡。
5: 一是加大科研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培育优质抗逆的好品种，丰富我们的品种储备；二是科学布局品种推广，依托这个观摩示范、规范市场、因地制宜的推广两种；三是强化种植端的服务，推进两种配套技术下乡，做好全车级的田间技术指导，真正帮助种植户增产增收。
1: 本次观摩会搭建起科研、企业、农户的交流平台，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加快优质诺稻新品种示范推广，助力安徽诺稻产业提质增效，为粮食稳产、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夯实两种基础。继续来看新闻。金秋时节，祁门县安陵镇秋意盎然，景致宜人，广袤田野铺展丰收画卷，秀美乡村景致如画，展现出产业兴旺、生态秀美的乡村振兴崭新风貌。
2: 走进祁门县安陵镇卢力村，秋日的乡村步步皆景，整洁蜿蜒的村庄道路两侧，各色花朵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生机盎然。田间稻谷褪去青色，泛起层层金色稻浪，饱满的稻穗预示着丰收在即，国旗迎风舒展，错落的农家民居点缀在青山沃野之间，勾勒出灵动秀美的秋日田园画卷。宜人的山野风光、淳朴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漫步田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邂逅皖南秋韵，尽享悠然惬意的乡村假日。
6: 特意趁着金秋过来游玩，这里繁花盛放，田园风光清新雅致，可以赏美景、拍照片，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生态颜值越来越高。
2: 近年来，卢力村深耕和美乡村建设，立足本土山水、农田、花海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村容村貌，升级乡村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多元乡村文旅场景，同时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 盘活闲置乡村资源，打造特色休闲体验项目，让生态美景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安林镇卢力村背靠青山，这里有整片金黄色的稻田，稻田边开满了艳丽的鸡冠花，还有猫咖啡屋、乡村会客厅、无动力乐园可以游玩，招牌稻香拿铁带着本地米香与祁门红茶的味道，吹着稻田的风，感受皖南乡野的松弛，欢迎大家来打卡。
2: 祁门台记者程启群、倪琳琳、桂婷婷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今年我省油菜的秋播已经开始，在秋播时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保障来年的油菜丰产增收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二级研究员陈凤祥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7: 今年油菜秋播也要注意几个，一个就是我们倒插油菜啊，要及时排水，在水稻收割以后啊，养了三天那个整地就能及时播种。强恩尼诺现象呢，有可能引起干旱或者水灾，这样不利于播种。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冬季呢就出现超强的寒潮低温，因此我们在播种前呢就要注意这些防灾措施。如果在我们品种选择上，就我们选用耐寒的耐滞的品种。另外一个早播，到秸秆出来以后要及时可以把它移出田外，再精细整地，就保证播种质量。要开好山沟，就是我们播种以后啊要及时清理山沟，沟沟相通，这样能够保证排水畅通。肥那块就是早期重视复合肥，要控氮肥，就底肥一般我们用油菜专用复合肥25%、7%、8%的专用复合肥，每亩30公斤到40公斤，或者三人复合肥配合料数1公斤每亩，这样适用作为底肥。另外一个播种以后呢，就是及时封闭除草，避免草荒，同时呢也会适当加大密度呢，以密来控草。密度呢就是根据播期来，如果你早播的就是按正常密度，如果迟播呢就要增加密度。因为早播的情况就苗期如果旺长的话，我们应该化学控制。防冻这块就是我们后期的话，如果是出现了寒潮，我们再提前几天灌水，喷施轮胎的内酯，就是增加幼苗的抗寒性。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